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

0: 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事业单位招考，笔试第一名竟然被第二名试图拿钱劝退，从中递话的还是招考单位的副校长。连日来呢，广东省雷州市的一起公然践踏考试公平的事件引发了舆论的热议。8月7日下午，当地发布情况通报，经查呢，涉事单位一教师为帮助其亲属获取竞争优势，请托副校长高某利用劝退笔试来赢取资格的审查环节。那么高某呢，也是在利用职务之便来泄露了考生的个人信息，通过微信联系该考生，以利益许诺劝退其放弃后续的考试。从舆论发酵到学子落地，前后不过几天，当地呢迅速的查实，处置效率值得肯定。但是眼下的这种快，对比此前的数月的慢，不仅呢让人觉得遗憾。那么媒体报道说，第一名考生呢早在五月下旬就两次进行了投诉举报，直到8月3日，第二名考生仍然被列入了拟聘公务人员的公示名单。那么相关的话题呢就此呢开始广受关注。为何这么慢？通报对此呢并没有遮丑，而是直言教育局在处理考生投诉的过程当中存在着慢作为不作为的问题。公开招考关乎社会的公平，绝不能开任何人的人情暗门。近年来事业单位招录方面的制度建设也不断的完善，为的就是筑牢公平公正的底线。从规范化处置报考门槛，到从严依规组织考试及资格复核，再到常态化的督查考风考纪，用分数说话，靠能力竞争，已经是不可撼动的原则。客观而言，雷州市的此次事件属于个案，不能以此来否定各地的努力，但它呢，依旧是一记警钟。规则关键在于不折不扣的抓落实，招聘全流程管理的任何一环都不容有人伸黑手。考务人员出于工作掌握一定的权限，更要懂得规则，知敬畏，明边界。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24年的8月就印发过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防范事业单位招聘的近亲繁殖的乱象，强调应聘人员与招考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应要求在报名时主动报告。此事当中，涉事单位的亲属回避机制显然没有落到实处，对内部职工的纪律警示教育也严重的缺位，资格复审工作失守，发生违规的行为，这才让人情请托有了可乘之机。眼下呢，各相关责任人均已受到的处理，当地的教育局涉事单位共6人被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切除病灶要雷厉风行，整治生态要久久为功。无论是一次事业单位招考中的熟人通关，还是直管部门办理诉求时的拖慢懒，都是工作作风问题的表征，也为监督机制敲响警钟。当地呢有必要展开整改，特别是顺藤摸瓜排查每一个环节，包括复盘工单流转、限时答复等流程，查清楚举报的流程卡在哪里，因何停滞，深入的整治办事拖沓、消极应付等工作弊端，举一反三，彻底的疏通群众诉求，反馈弊。

0: 环的梗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是所有招考公信力的基石，这块基石承载着普通人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的底气。雷州这起事件值得各地引以为戒，人事招录呢，必须得将公平二字贯穿于全流程管理，堵死攀关系、讲人情的漏洞，守护每一个向上进取的梦想。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党课开讲了。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滴下去，这才造就出了滴水穿石的神奇。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摘录滴水穿石的启示等文，阐明了抓落实贵在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抓落实就是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如此方能书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答卷。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干事创业要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谈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出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谈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攻坚难度大、影响面广、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改革任务。谈及做好城市工作，要求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谈及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指出松一高退千寻，要保持战略定力，制定更具体更有操作性的举措等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很多工作短时间内难有成效，这意味着干事创业绝不能仅凭一朝一夕的冲锋，一时一阵的热情，必须认清任务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和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持之以恒抓落实，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方法。山西右玉20多任县委书记接力植树造林，创造了不毛之地变绿洲的绿色奇迹。浙江20多年来坚持不懈推进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福泽万千的农民群众。宁夏西海固几代人接续的引水搬迁，培育产业数十年，攻坚告别了绝对的贫困，走向了共富之路。事实证明，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际，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无论是产业发展、生态环保，还是乡村治理、民生保障，都关乎长远，牵动民心。发展产业需要立足当地优势，持续培育，改善民生需要掌握群众需求，逐步解决。生态环保需要把握关键环节，压茬推进，唯有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抓落实，方能啃下硬骨头，干出实在事，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持之以恒抓落实，要增强狠抓落实的本领，看准了就要一抓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正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呢，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一项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一以贯之的执行。如果热衷于拍脑袋决策，想一出是一出，缺少长远的规划，导致政策翻烧饼，或者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官不理旧账，频繁的换赛道，就什么事都做不成，最终呢会损害群众的信任。持之以恒抓落实，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不能心浮气躁，也不能等靠要，要踏实努力，久久为功，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抓落实，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无论心浮气躁还是等靠要，根本上都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唯有想清楚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样来树政绩，方能在思想上正本清源，真正的沉下心来敲钉子抓落实。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起，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又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15/5/17，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

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的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止到2026年7月，全市在功能性无人车的1337台运营当中，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检察机关依法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20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按图试运行，平陆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石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的实测数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充分论证政策的依据，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通过化解信访矛盾规范工作，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透过个案梳理共性问题、制度短板、流程短线，要有针对性的健全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从制度层面减少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实现化解一件、治理一片，推动治理关口向前移，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增量，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8月19日，七夕城阙雨，圆聚九峰山。金驴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行，单身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现场布置的温馨浪漫，草坪上整齐搭建了多处帐篷，为青年们提供了舒适的交流空间。主办方还贴心地准备了水果、饮品、茶歇和精美奖品，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相互交流。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拉开帷幕，主持人通过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当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抢板凳、气球、攻防战等互动游戏将现场进行。

氛推向高潮，大家在欢笑当中拉近了彼此距离。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为全面夯实汛期战备基础，锤炼队伍夜间快速响应、机动处置、全域攻坚实战能力，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以实战为导向，严密组织夜间防汛抗洪战备的拉动演练。随着紧急的集合哨声骤然响起，指战员迅速进入了战斗状态，快速集结完毕，全程动作规范，紧张有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高效的响应速度，高标准完成出动准备。此次夜间突击拉动演练，全程紧贴防汛救灾实战的形式，摒弃预设流程，严守实战标准，重点锤炼队伍夜间紧急投送、快速机动、全员集结的实战能力，全方位检验队伍战备响应速度和应急机动水平。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好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

0: 深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5: FM98.5，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1: 宋代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字同书，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14岁以神童入仕，赐同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书秘史、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1055年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宪，世称晏元宪。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善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这首词作是晏殊词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篇章，全词抒发了道西残春之情，表达了时光易逝难以追挽的伤感。那么首先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首先，这首词的题目《浣溪沙》是唐玄宗时的教坊取名，后用于词调。第一句“一曲新词酒一杯”，此句化用白居易的《长安道》的诗意：“花枝缺入青楼开，燕歌一曲酒一杯。”这里的一曲就是一首的意思，因为词是配合音乐唱的。

故称曲。新词就是刚填好的词，一指新歌，酒一杯，一杯曲。这句的意思是填曲新词，品尝一杯美酒。去年天气旧亭台，是说天气、亭台都和去年一样。这句呢，是化用了五代正古的《和知己秋日伤怀》时，流水歌声共不回，去年天气旧池台。燕词《亭台》一本作池台，去年天气跟去年此日相同的天气，旧亭台曾经到过的或熟悉的亭台楼阁。这一句翻译过来就是时令气候亭台池榭依旧。夕阳西下几时回，这里的夕阳是指落日，西下就是向西方地平线落下，几时回是什么时候回来。这句的意思是西下的夕阳几时才能回转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里的无可奈何是说不得已，没有办法。似曾相识是说好像曾经认识，形容见过的事物再度出现，后用作成语，即出自晏殊此句。燕归来是指燕子从南方飞回来。燕归来春中场景，在有意无意之间。这两句的意思是无可奈何中百花在残落，似曾相识的春燕又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小园相近是指花草芳香的小径，或指落花散香的小径。因落花满径幽香四溢，故云相近。相近呢，也就是带着幽香的园中小径了。这里的独是用于谓语之前，也就是副词，表示独自的意思。徘徊呢是来回走。这一句翻译过来就是独自在花香小径里徘徊。整个这首词如果用白话文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填词新曲，品尝一杯美酒，时令气候亭台池榭依旧，西下的夕阳几时才能回转，无可奈何中百花在残落，似曾相识的春燕又归来，独自在花香小径里徘徊。我们知道这首词是表达了时光易逝难以追晚的伤感。起句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写对酒听歌的陷阱，从复叠错综的句式轻快流利的语调中可以体味出词人面对陷阱时开始是怀着轻松喜悦的感情，带着潇洒安闲的意态的，似乎主人公十分醉心于宴饮酣咏之乐。的确，作为安享尊荣而又崇文尚雅的太平宰相，以歌又酒是作者习于问津也乐于问津的余情潜心方式之一。但边听边饮，这陷阱却又不期而然地触发对去年所历经类似境界的追忆，也是和今年一样的暮春天气，面对的也是和眼前一样的亭台楼阁，一样的清歌美酒，然而似乎一切依旧的表现下，又分明感觉到有的东西已经起了难以逆转的变化。

这便是悠悠流逝的岁月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人事。此剧中正包蕴着一种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怀旧之感，在这种怀旧之感中又柔和着深婉的伤心之情。这样作者纵然襟怀冲淡，有些微微的伤感，于是作者从心底涌出这样的喟叹：夕阳西下几时回。夕阳西下是眼前景，但词人由此触发的却是对美好景物情事的留恋，对时光流逝的怅惘，以及对美好事物重现的微茫的希望。这是极景心感，但所感者实际上已不限于眼前的情事，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生，其中不仅有感性活动，而且包含着某种哲理性的沉思。夕阳西下是无法阻止的，只能寄希望于它的东升再现，而时光的流逝，人事的变更，却再也无法重复。戏谓几时回三个字所折射出的，似乎是一种期盼其返却又情之难返的余戏心态。下篇仍以融情于景的笔法深发浅意，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两句是描写春天的，妙在对仗工整。此句工巧而浑成，流利而含蓄，声韵和谐，寓意深婉，用虚字构成工整的对仗，畅叹传神方面表现出词人的巧思深情，也是这首词出名的原因。但更值得玩味的倒是这一联所含的意绪，花的凋落，春的消逝，时光的流逝，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惋惜流连也无济于事，所以说无可奈何。这一句承上夕阳西下，然而这暮春天气中所感受到的并不只是无可奈何的凋衰消逝，而是还有令人欣慰的重现。那翩翩归来的燕子就像是去年曾此处安巢的旧时相识。这一句应上几时回，花落燕归虽也是眼前景，但一经与无可奈何似曾相识相联系，它们的内涵便变得非常广泛，意境非常深刻，带有美好事物的象征意义。惋惜与欣慰的交织中蕴含着某种生活哲理，一切必然要消逝的美好事物都无法阻止其消逝，但消逝的同时呢，仍然有美好事物的再现，生活不会因消逝而变得一片虚无，只不过这种重现毕竟不等于美好事物的原封不动的重现，它只是似曾相识罢了。渗透在剧中的是一种混杂着眷恋和怅惘，既似冲淡又似深婉的人生怅处。唯其如此，此联作者既用于此词，又用于是张四成王孝堪一词。小园相径独徘徊，即使说他独自一个人在花间踱来踱去，心情无法平静。这里伤春的感情胜于惜春的感情，含着淡淡的哀愁，情调是低沉的。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之所以脍炙人口，广为传颂，其根本的原因是情中有思，词中似乎于无意间描写司空见惯的现象，却有哲理的意味，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思索宇宙人生的问题。词中涉及到时间有恒而人生有限这样深广的意念，却表现得实

十分含蓄，给人以哲理性的启迪和美的艺术享受。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此时的小兴安岭把最慷慨的绿意铺满了每一道山脊。不久前，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站登上了游761次旅游专列，一路向北驶向宜春。车厢门一开，扑面而来的不是热浪，而是裹着草木芬芳的林间清风。来自天津的一位游客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别的地方是在城市里种树，宜春是在森林中建起了一座城市。这话说得妙，这座被400万公顷林海托起的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夏天的平均气温偏偏就定格在22摄氏度。走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里，奇峰怪石与万亩林海之间，习习凉风环绕周身，太阳还是那个太阳，照在身上却没有了火气。游客们都说，这里的夏天用不着空调，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走在林子里一点儿都不热，比空调房舒服多了，明年夏天还来。公园深处的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看着水光四溅。从广东专程来到体验森林避暑的胡女士说，这种贴切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治愈这个词是在宜春听到频率最高的词。在九峰山养心谷里，景区四面环山，涧泉密布，游客可以在盛放的花海中徜徉，也可以和小鹿、松鼠近距离的互动。从沈阳来的王女士在民宿住了几天，她说平日里困在楼里，心悬着，到了这里整个人都松了下来。这里的负氧离子很高，让人心悦神放。在美西林业局公司的排筏漂流起点，景区工作人员提前备好了凉茶和热水，供游客免费取用。漂流的途中，沿途安全港工作人员实时关注水面情况。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女士点赞道：本以为漂流只图刺激，没想到服务这么周到，让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有安全感。白天的山水让人静下来，夜晚的烟火气又把人聚在一起。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美食餐饮、文创展销、文艺展演、滨河休闲四大业态交织出浓郁的烟火气。河北游客周晨说，露营帐篷、特色烧烤、电影活动一应俱全，一站式游玩特别过瘾。如果想走得再远一些，到南岔县永翠河的森林康养疗养院，还能够看到另一种治愈。从北京、深圳、苏州等地，很多朋友齐聚在永翠河畔。清晨，老人们沿着河边步道散步打拳，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午后，三五人围坐在树荫下下棋聊天，凉风穿林而过，把暑气挡得严严实实。来自深圳的退休老人杜小军告诉记者，他说在这里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最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都像开了空调一样凉快，感觉特别舒服。他已经萌生了慢下来多住些时日的想法。据统计，截至目前，这家疗养院已经累计接待全国各地游客旅居人数达到4000多人次。

亲爱的朋友们，临都伊春的夏天就这样把22摄氏度的清凉一寸一寸沁入人心，走着走着脚步慢了，坐着坐着心里静了，这就是好山好水好凉快的伊春，好到让人从心里往外高兴。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森林里的家。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

0: 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九十八点五，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接连不断。就在人们争相寻找清凉去处时，央视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对准了黑龙江。从新闻联播到第一时间，从新闻频道到财经频道，黑龙江的夏天成为了央视镜头的常客。7月26号，央视新闻联播以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客快速增长为题，将黑龙江的避暑热度推向了国际视野。报道聚焦黑龙江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升级景区，多语种服务，把草原临海的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0: 央视共同关注栏目以夏雨冰城清凉有约为题，把镜头对准了三伏天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下午两点，气温才刚刚超过了28度，这个数字放在南方很多城市可能是清晨的温度，更难得的是体感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特别舒服。游客们的评价很直白，蓝天白云非常好，太舒服了。
1: 将夜空点亮，人群中不见你模样。
0: 哈尔滨的凉首先是纬度给的，地处北纬45到46度之间，夏季正午的太阳高度较更低，太阳辐射的强度弱于南方，地面的储热慢，升温自然温和。近10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哈尔滨6到8月的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上下，盛夏夜间的平均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的时候，哈尔滨的夜晚甚至要盖着薄被而入眠。

但光有纬度还不够，生态水系才是清凉的放大器。太阳岛38平方公里的园区当中，林地、草地与大片湿地错落分布，

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各种水鸟，每天上万人来到这里露营休闲。而太阳岛只是哈尔滨众多的湿地当中的一处，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串起了群里外滩、金河湾和呼兰河口等湿地资源。全市的湿地名录面积达到了4.05万公顷，拥有省级湿地自然保护类区达到了8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5个，城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1.5%。

地、湿地与水系相互交织，为这座城市构起了天然的降温通道。22度不是营销出来的概念，是大自然给哈尔滨的馈赠。

央视 CCTV 5体育频道把佳木斯扶远推给了全国观众，探湿地、访黑熊、轻徒步、寻美味，三伏天里来扶远，一次性的集齐了所有的欢乐。扶远位于北纬47度以北，常年八月平均的最高气温只有21摄氏度，高纬度造就了天然空调房，实在是不能错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交汇，江风习习，吹散了暑气。在沙滩的营地当中，傍晚听着小曲儿，吹着晚风，别提多舒坦了。

在黑瞎子岛湿地公园里，2000多米水上木栈道穿行于芦苇藻泽之间，徒步赏水生植物、观候鸟，运动的畅爽与感官的清爽一次拉满。中国最大的黑熊主题动物园更是亲子游的最好去处。那么在东极鱼市上，赫哲族全鱼宴，还有冷食江鲜，鲜美清爽，连味蕾都跟着降温。福远把避暑、徒步、亲子美食全打包。

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里的宜春，83.8%的森林覆盖率，临海就是巨型绿色空调。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报道的标题很直接，这样写到的是：黑龙江宜春入伏以来平均气温20.9度，避暑旅游持续升温。20.9度是什么概念呢？很多城市的空调都不止开这个温度。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伊春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盛夏时节，汤望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以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今年我们的伊春还推出了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广东游客看完了之后直呼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震撼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被森林包裹的治愈感。

我们的宜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的昼夜温差大，小兴安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的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的气候叠加负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在这里避暑不是躲，而是养。

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把镜头对准了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目的地，休闲避暑市场持续火爆。入夏以来，漠河每天的日均气温仅在18度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了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的慢生活。游客的评价很实在，这里简直是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非常推荐。但是漠河并没有止步于凉快，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消暑纳凉、休闲出游需求，当地文旅部门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会、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用丰富的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中国最北端把夏天过得热气腾腾，这是漠河的浪漫。

从避暑胜地到跨境度假旅游热门目的地，黑龙江的夏日吸引力直线上升。CCTV 二财经频道第一时间专题聚焦黑龙江，把镜头对准了成群结队过江而来的俄罗斯。

嫖客。在同江，啤酒节的泡沫飞溅，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的人声鼎沸，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沉浸式的感受夏日的活力，喝啤酒，吃烤肉，逛市集，用最松弛的方式来度假。俄罗斯游客说，我们就是奔着度假来的，这里的一切都特别舒心。

0: 在黑河锦河大峡谷的绿树成荫，让俄罗斯游客流连忘返，携家人出游的，学生组团出行的，沿着步道漫步在河边，坐着小火车穿行林间，价格的实惠游乐项目一个接一个。很多朋友都说这里天气很舒服，不热，自然风光特别美，简单的评价背后是最真实的认可。从观光打卡到康养体验，中医成为了这里跨境游旅客的一张新名片。
1: 不打脸只微笑着姻缘河，
0: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今年黑河口岸出入境人口已经达到了70.8万人次。一江水，两岸人，清凉的气候，多元的体验，便捷的通关，让黑龙江从国内避暑胜地一步步变成了跨境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黑龙江的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火？黑龙江的避暑不再是单一的凉。白日行动以来，从森林康养到跨境专列，从夜间经济到中医体验，黑龙江正在把一个凉字拆出了千百种玩法，延伸到多层次立体化的清凉体验矩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处风景都有自己的韵味。

从东极到北极，从临海到边境，从一城浪漫到双城交融，黑龙江正是把地理坐标变成了旅游名片，把气候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体验经济，不是守着凉快等客来，而是围绕凉字做文章，凉的有特色，凉的有内容，凉的有文化，凉的有记忆点。

从一季火到四季热，黑龙江文旅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好山好水从来不怕山高水远，把禀赋用足，把特色做透，把服务做实，再冷的地方也能热起来，再远的远方也会有人奔赴。朋友们，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这个夏天黑龙江等你来。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泰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七八月的鹤岗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夏日文旅的另一重序幕。这座被网友称作泡在串儿里的城市，以特色小串为切口，把烟火气、产业力与避暑旅游相结融合，生动诠释到鹤岗见面三分熟的城市温情。

在鹤岗的新山区红矿场小串儿喜乐会，矿山老厂房搭配着露天天幕，而且新旧景致交织，别具一格。新安区美食广场喷泉随着乐曲舞动，大屏同步播放赛事，食客吹着晚风撸串饮酒。向阳区振兴广场啤酒嘉年华歌声不断，美食与文娱相融，打造出圈的夜间打卡地。私房小串、鹤峰小串等门店座无虚席，后厨的烧烤师傅不停地翻烤，手臂酸胀却笑意满满。游客都说鹤岗小串好吃，再累也值。

一句东北小串儿看鹤岗，背后是成型成熟的特色产业链。鹤岗市小串烧烤餐饮商会统计数据显示，这种曾经只在街头售卖的风味小吃，如今开出全国门店1200多家，年产值达到45亿元，全年产出了烤串大约13亿串，首尾相接，可环绕地球赤道一周。游客来吃串，我们就给他们夹菜。鹤岗市文旅部门相关思路清晰，跳出了单一餐饮的消费局限，以烧烤为纽带，串联全域避暑资源，把单次用餐升级为全域沉浸式的游玩体验。白天游客畅游龙江三峡，漫步金顶山林海，尽享20度的清凉；夜晚围坐在烧烤摊，推杯换盏，本地人豪爽热诚，陌生的游客三两串下肚之后便相谈甚欢，这正是见面三分熟最真实的写照。山水生态赋予了鹤岗避暑底色，市井烧烤充盈着城市的人间温情，一静一动构筑着完整夏日的文旅版图。作为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鹤岗深挖小串的产业价值，以夜间经济激活城市活力，以特色美食传递城市气质。朋友们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鹤岗小串的另一重序幕。在这个夏日，欢迎你走进鹤岗，去尝尝这三分熟的城市温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还记得吗？在小学三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美丽的小兴安岭》，曾经壮阔秀美的林海，只认在书页之间。我们只能靠着文字去想象层层叠叠的绿树，丰富多样的山野物产。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景，终于可以亲身探索。来伊春开启一场专属于夏日林海的研学之旅。伊春坐拥着广袤原始的红松林，盛夏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扑面而来的不是空调冷风，而是松香的天然清凉。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一同去打卡课本同款小兴安岭的旅游路线，向您推荐。

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图，从金山鹿苑出发，再到金祖峰，之后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之后来到了嘉英中俄界江，最后直达嘉英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条线路将带您深入小兴安岭腹地，开启一场集森林康养、奇石探秘、界江风情与恐龙文化于一体的自然之旅。步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清澈溪流与参天古木相映成趣，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您将惊叹于原始红松林的苍劲挺拔，感受林海波涛的磅礴气势。

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则展示了湿地的柔美，碧水蓝天，鹤舞莺飞。在唐网河林海奇石景区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观赏千姿百态的花岗岩石林。最终我们抵达嘉阴县，乘船游览中俄界江，一江之隔领略俄罗斯风情，最后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追寻恐龙足迹，揭开白垩纪的神秘面纱。朋友们，课本同款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是你心驰神往的吗？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情终于可以亲身去探索。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的伊春，去奔赴伊春，走进课本里的小兴安岭，一起避暑纳凉。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荐。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宜春吧，来宜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影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它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林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宜春等你。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又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15、17，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止到2026年7月，全市在功能性无平路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实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的实测数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充分论证政策的依据，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通过化解信访矛盾规范工作，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透过个案梳理共性问题、制度短板、流程短欠，要有针对性的健全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从制度层面减少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实现化解一件、治理一片，推动治理关口向前移，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增量，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8月19日，七夕城阙雨，圆聚九峰山。金陵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行，单身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现场布置的温馨浪漫，草坪上整齐搭建了多处帐篷，为青年们提供了舒适的交流空间。主办方还贴心地准备了水果、饮品、茶歇和精美奖品，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相互交流。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拉开帷幕，主持人通过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当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抢板凳、气球、攻防战等互动游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家在欢笑当中拉近了彼此距离。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为全面夯实汛期战备基础，锤炼队伍夜间快速响应、机动处置、全域攻坚实战能力，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以实战为导向，严密组织夜间防汛抗洪战备的拉动演练。随着紧急的集合哨声骤然响起，指战员迅速进入了战斗状态，快速集结完毕，全程动作规范，紧张有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高效的响应速度，高标准完成出动准备。此次夜间突击拉动演练，全程紧贴防汛救灾实战的形式，摒弃预设流程，严守实战标准，重点锤炼队伍夜间紧急投送、快速机动、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夏秋之交，雷雨频发，不少的家长发现孩子没感冒没发烧，却在电闪雷鸣之后突然的咳嗽喘息，甚至胸闷憋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田春雨提醒，这并非是普通的着凉，而是一种极易被忽视的呼吸道急症，雷暴哮喘。去年暑假，长期旅居海外的儿童唐小雨随着家人回国，正赶上北方夏秋季花粉的高峰期，又叠加了一场雷暴天气。小雨本来就过敏性皮炎，雷雨当天呢是就突然剧烈的咳嗽、喘息、气促、胸闷。家长呢以为是天气转凉引起的呼吸道不适，先带他到社区医院做了一次雾化，症状暂时缓解。第二天，孩子仍然咳喘不止，呼吸不畅。家长这才警觉，赶紧前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就诊。经过肺功能、过敏原等系列检查，小雨被确诊为雷暴哮喘。什么是雷暴哮喘呢？为什么孩子更容易中招？那么田春雨说，是雷暴哮喘由于强对流天气诱发的哮喘急性发作，属于过敏性哮喘的特殊类型，与普通哮喘可由受凉、运动、感染等多种因素触发不同。雷暴哮喘的诱因非常集中，大多发生在雷雨后，而且常在短时间内多人同时发病。这个现象最早于1983年在英国伯明翰被报道，此后世界各地散发病例逐年增多。而儿童之所以成为高危人群，是因为他们的气道管径远小于成人，呼吸道上皮屏障不完善，免疫系统发育不成熟，对于过敏源和天气变化的防御能力更弱。追根溯源，花粉和霉菌是触发雷暴哮喘的两大主要过敏源。田春雨介绍说，我国北方有两个明显的雷暴哮喘高发期，春季是3到5月，致敏源有柏树、杨树还有松树等树木花粉为主，秋季是7到9月，蒿草、豚草等草本花粉大范围扩散，加上多雨潮湿，霉菌集中滋生，成为全年发病最高峰。南方秋季草本花粉较少，花粉型雷暴哮喘大多集中在春季，致敏物多为春季树木花粉，整体发病率低于北方。但是朝夏秋呢，潮湿环境下霉菌仍然会诱发雷暴哮喘。不过明明是花粉霉菌过敏，为什么偏偏会在雷雨天气集中发作呢？田春怡解释道，普通花粉颗粒较大，通常会被鼻腔过滤，大多引起了鼻部的症状，但是雷暴带来的强上升气流

会把地面花粉卷到高空，完整的花粉颗粒可被气流粉碎成更小的颗粒，也可以因为吸收水分膨胀并且破裂成更小的颗粒，并且通过雷电的作用带有电荷，这些小颗粒能够轻松通过鼻腔屏障直达气管、支气管甚至肺泡，迅速引发气道黏膜水肿、平滑肌痉挛，导致突发的喘憋。与此同时，雷雨造成的气压骤变和温湿度剧烈波动会进一步加剧气道的高反应性，让过敏体质的孩子更加难熬。霉菌诱发雷暴哮喘的机制可能与花粉相似，但尚需进一步证实。正是因为发病机制特殊，部分儿童面临的风险远远高于同龄人。田春雨提醒说，以下的四类孩子需要格外警惕。曾确诊雷暴哮喘的患者呢，花粉、霉菌过敏合并哮喘的儿童，有过敏性鼻炎、花粉过敏但尚未确诊哮喘的孩子，以及仅过敏原筛查提示花粉、霉菌致敏的过敏体质的儿童。他说，临床上不少的孩子第一次突发哮喘就是雷暴哮喘发作，而 36% 到 56% 雷暴哮喘的患儿此前并没有哮喘病史，仅仅存在于鼻炎或者隐性过敏体质，家长很难提前防范。这也就提醒着家长们切莫轻视过敏性的鼻炎这一小毛病。田春雨表示，医学界公认同一气道、同一疾病，鼻腔、气管、支气管构成连续的呼吸道整体，过敏性鼻炎的慢性炎症会不断的向下气道蔓延，损伤下气道，诱发气道高反应。如果孩子频繁夜间、凌晨干咳，运动遇到冷空气苦恼时等加重，运动后胸闷，这些都是下气道受损的预警信号，也是早期干预避免发展为典型哮喘的黄金窗口期。当雷雨来临，家长又该如何快速地区分孩子是普通咳嗽还是雷暴哮喘呢？田春雨提供了简易的识别方法。普通的感冒或者肺炎咳喘大多伴随着发热、咳痰，病程发展平缓。急性喉炎的典型特征是声音嘶哑、犬吠样的咳嗽，气道异物则有明确的异物吸入史，而雷暴哮喘则表现为雷雨前后突发干咳、喘息、气促、胸闷，大多不发热，雾化平喘后缓解较快。需要特别留意的是，症状不一定在雷暴发生时立刻出现，很多孩子会在雷暴开始后的30分钟左右出现症状，就诊高峰集中于雷暴后的8小时内，少数迟发症状可以在24小时内陆续显现，这个时间差让家长很难把症状与天气联系起来，可能会延误诊治。一旦怀疑孩子发生雷暴哮喘，家庭紧急处置尤为关键。田春雨提醒说，常备哮喘急救药的患儿突发雷暴哮喘症状时，治疗药物首选吸入性速效贝塔2受体激动剂联合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如果单次效果不佳，可以间隔30分钟左右重复使用一次，连续两次没有改善时需要立刻前往急诊就诊。对于没有哮喘病史的孩子突发雷暴哮喘症状，应该马上就医。一旦孩子口唇发干、三凹症，还有就是呼吸困难，属于危重情况，必须紧急送医抢救。需要强调的是，喘息缓解并不等于痊愈。那田春雨说，喘息减轻仅是代表气道痉挛暂时解除，过敏性炎症依然存在。经历过雷暴哮喘急性发作的孩子，在症状平稳后，应该到变态反应专科遵医嘱完善肺功能、过敏原、呼出气、一氧化氮等检查，评估气道炎症程度，制定短期或长期的抗炎方案，避免反复发作造成不可逆的气

到损伤。当然，防患于未然始终是最好的策略。田春雨建议，在雷雨和发花粉的高发季节，家长应该为孩子做好全面的防护，关注天气预报，尤其是花粉和天气预警。雷雨时段尽量的减少外出，外出时佩戴密封性较好的口罩和防护眼镜，回家后及时洗鼻、洗脸、更换外衣，雨天关好门窗，并且开启空气净化器。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患儿呢，可以在花粉高发季提前规范使用抗过敏药和鼻喷糖皮质激素等药物进行预防性的治疗。降低气道的敏感度，已确诊哮喘的患儿坚持长期规范化的控制治疗，是预防雷暴哮喘的关键措施。符合条件的儿童还可以接受脱敏治疗，从根源上诱导机体产生免疫耐受，长期治疗可有效降低雷暴哮喘的发作风险。田春雨最后提醒家长，雷暴哮喘并非是偶然的咳喘，而是儿童气道过敏发出的重要预警。在夏秋雷雨与花粉叠加的季节，家长们不妨多一份警惕，早识别、早就医、早干预，别让一场雷雨成为孩子呼吸健康的隐形雷区。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最近呢，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外观看上去与普通的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在300元到800元。原来这一款手机壳在摄像头的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使手机在平放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边画面，配合相关设置，屏幕熄屏之后也能够继续录像。更是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会把话说明白，反而反复暗示懂得东懂。那手机壳本是在保护手机的配件，如今却被不法商家改装，内置微型摄像头、录音模块，摇身变为偷拍工具，其隐蔽性极强，通过网络平台暗中流转，成为不法分子窥探他人隐私的新型作案工具。偷拍黑产不断迭代，伪装设备花样翻新，不法分子将摄像镜头隐藏在壳身开孔中，旁人很难发现，作案者可手持手机佯装看着屏幕，实则是悄然地偷拍他人影像，受害者往往毫无察觉。这些偷拍获取的影像部分被私自传播扩散，部分流入网络黑灰产业链进行非法交易，给受害者带来难以磨灭的身心伤害。改装偷拍手机壳得以肆意的流通，线上电商社交平台负有不可推卸的审核把关责任，对应该是对监管排查，部分商家刻意规避偷拍等敏感的关键词，以录像外壳、便携录制壳等隐晦名称售卖改装产品，模糊产品的非法属性。与此同时，平台现有筛查机制，多针对于针孔摄像头等显性的违禁关键词，对伪装成普通数码配件的改装偷拍设备识别能力不足，排查力度欠缺，消费者缺乏专业的辨别能力，无法区分普通手机壳与非法改装偷拍产品，进一步为偷拍黑产的流通滋生了空间。遏制改装手机壳偷拍乱象，需要压实平台的第一道防线。那各大电商平台还有短视频及社交平台需要全面升级智能识别审核模型，打破仅筛查针孔摄像头等违禁关键词的固有模式，重点排查各类伪装式的偷拍设备，针对手机壳类商品加大精细化甄别力度，对存在隐秘特殊开孔、商品文案暗示隐蔽录像功能，还有功能描述异常的产品，第一时间下架封禁，阻断售卖渠道，同时完善用户举报通道，优化可疑商品核查处置流程，快速响应，从严处置举报线索，斩断线上销售链条。

嗅觉网络平台成为偷拍工具的分销温床。在执法层面，需要坚持源头治理，改变重个案查处、轻源头管控的思路。有关部门应该加大联动排查力度，紧盯线上商铺与线下小商品市场，依法从严查处生产、销售改装偷拍手机壳的商家，进一步理清法律边界，明确带有隐蔽偷拍功能的改装手机壳属于违禁偷拍器材，大幅提升非法生产、售卖的违法成本。针对于不断翻新的新型改装偷拍设备，主动补齐、监管、研判短板，更新排查标准，实现对偷拍工具的早识别、早排查、早打击。消费者也需要主动提升隐私防范意识与辨别能力，一旦遭疑似偷拍行为，及时固定、留存证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网购一款 18K 的金项链，收到后会却发现所谓的金项链竟然能够被吸铁石轻松吸起，经过鉴定为假货，商家却未做出回应。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为网购金项链不含黄金成分而引发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判决商家退一赔三。据了解，消费者李某在线上平台浏览到一款 18K 的金项链，询问线上客服该项链是否为 18K 金，是否有鉴定证书，客服回复说是 18K 金，而且有国检证书，有质量保证。于是李某花了820元购买了 18K 金项链一件，收到货后，李某发现该项链并非是 18K 金，立刻与该店铺的客服联系要求处理，客服始终不做正面回应。随后李某委托鉴定机构对该项链做出了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该项链主要成分元素为铜、铁、铬、镍，与商品附带证书显示检测结果 18K 金饰的纯度不符。李某诉至法院，认为商家存在着欺诈行为，要求商家退还价款820元，而且按照820元的价格三倍赔偿2460元，同时主张商家赔偿鉴定费250元、律师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被告商家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未提交任何证据。长宁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向原告交付的涉案产品经检测非 18K 金饰，主要成分元素与商品销售时的承诺及商品附带证书所在均是不符，而且是否为 18K 金饰系商品交易和定价的决定性因素，商家的行为存在欺诈。综上，长宁区人民法院判决销售者退还消费者货款820元，并三倍赔偿2460元，同时赔偿付消费者鉴定费损失及律师费损失。法官指出说，销售者口头与书面载明的承诺均是构成对消费者的商品承诺，销售者以假充真，对商品的基本

本属性实施了虚假宣传、隐瞒真相等欺骗、误导行为，放任消费者产生错误的认识，消费者基于销售者的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而做出了购买决定，导致权益受损。基于此主观故意、欺诈行为、因果关系、损害结果四个要件同时满足，那则销售者依法应该赔偿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消费者在遇到此类的消费纠纷时，会主张商家合同违约或主张对方侵权，但只能二选一，不可以同时主张。如果选择对方合同违约，则无权主张侵权赔偿；如选择对方侵权，法律规定在自身受到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况下，才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咱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久坐。湖南长沙有一位张先生，前段时间啊，他是长时间的久坐打牌，导致出现了腰部的疼痛。起初啊，经过休息还能够缓解，但是后来这个疼痛不断的加重，甚至影响他的生活，夜不能寐。张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2: 张先生前往医院就诊，经过一系列检查，特别是腰椎核磁共振的细致排查，结果显示他患上了腰背肌筋膜炎。好在及时通过治疗，张先生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缓解。
1: 结合张先生这个病例呢，我们在全网针对久坐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搜索，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一块来看看。热度话题一，腰痛难忍，谨防肌筋膜炎。热度话题二，肌筋膜炎被称为南方特产。热度话题三，肌筋膜炎并非腰突。还有热度话题四，四个动作让您远离肌筋膜炎。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也结合刚才这四个热度话题，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肌筋膜炎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陈医生，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肌筋膜炎哈。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患者哈，其实就是腰痛难忍，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病的时候大家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呢？
3: 肌筋膜炎啊，它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腰病的诊断。那么肌筋膜炎啊，它的特点，它就是发病的位置主要在我们腰底部啊，这个周边的这样一些位置。那么他在发作的时候，患者往往会感受到这个位置剧烈的疼痛，然后腰部的活动受限。那么这个病呢，在我们经过休息还有我们一些外用的膏药制剂这些治疗之后呢，它能够慢慢的去缓解。然后呢，如果劳损受凉啊，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呢，它的这种症状会加重。因此来讲呢，这个疾病啊，它和我们平时工作的劳累和受凉这些因素是息息相关的。
1: 好，陈医生，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第二个热度话题，很有意思。有些朋友说这个肌筋膜炎啊被称为南方特产，这就说到它的一些发病的原因了。刚才陈医生也介绍了，跟我们的这个劳动强度啊，或者您的一些体位有关哈。那为什么跟南方有关？有这种地域的差异吗？
3: 啊，这个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因为南方的气候是它的主要一个发病特点之一。南方的气候比较炎热，然后呢也比较这个湿热，所以呢咱们的这个患者人群呢，他主要是跟他的这种受凉有关系。为什么呢？天气热他就喜欢在屋子里边开空调。
1: 对，
3: 所以这样久而久之呢，贪凉这些寒邪啊就容易入侵。会导致我们局部的腰背的筋膜受到一些啊寒凉气息的影响。那么寒凉呢，也是我们腰背筋膜导致炎症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因此来讲呢，啊，在南方发病呢，也跟这个啊诱发因素是息息相关的。长时间的久坐呢，啊，会导致我们局部的筋膜的劳损。那么长期不动啊，我们局部的气血循环就会瘀滞。因此来讲呢，对于炎症物质的这种排泄，会引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障碍。所以呢，微循环的调试，微循环的这种通畅，对于我们及时的去排泄这种炎症因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1: 那说到它的一个症状腰痛呢，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您看大家也在讨论肌筋膜炎和腰突到底是什么关系，那这肯定是两个不同的疾病啊。所以从症状上能够进行一个区分吗？包括这个疾病他们从根本的一个疾病特性上是怎么来进行区分的？陈医生。
3: 那么肌筋膜炎啊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实际上也是困扰我们来诊患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疾病。那么从症状学上来讲啊，刚才

0: 也说了很多关于腰肌筋膜炎的症状。它的症状发病啊，主要的疼痛位置在我们腰背部，因此来讲位置比较局限，痛点比较明确。而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是以坐骨神经疼痛、以下肢的放射性的神经疼痛和麻木为主要特点的。因此来讲，我们在腰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患者的主要症状它是以下肢的神经的放射性疼痛为主的。而我们的腰肌筋膜炎，它的症状主要还是以腰部的局部疼痛为主。因此这两个疾病从它的发病的原理以及它的症状表现都是不太一样的。
1: 最后再来看看啊，该如何预防远离肌筋膜炎。有朋友说到了要做四个动作啊，哪四个动作，怎么做呢？我们让陈医生给我们支支招
0: 啊。腰椎这个肌筋膜炎啊，实际上来讲呢，我们只要在平时注意这些肌肉筋膜的一些保护，避免久坐失物凉还有运动损伤，其实就可以。那么肌肉筋膜的一些保护的措施啊，比如说我们在久坐以后，我们可以站起来啊，用两手的手掌可以做局部的腰的一个啊这种的一个轻轻的啊拍打，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肌筋膜啊局部的这种微循环能够得到这个一个循环，得到一些放松。第二个方法呢，咱们可以做一个叫靠墙静蹲。靠墙静蹲呢，就是让我们的背啊和这个墙面进行一个贴合，然后我们的膝关节啊做一个半蹲位，以肩同宽。然后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身体整体的往下沉，保持我们的这个大腿呢，与我们的地面接近一个平行状态。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下啊，然后呢，让我们的肌肉，腰背的肌肉能够缓缓的去发力。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呢，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能够让我们的腰肌肉能够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做小燕飞啊，小燕飞呢。我们就是找一个瑜伽垫啊，我们可以趴在这个瑜伽垫上，然后呢，对，我们的头部还有我们的四肢啊，像小燕子飞一样啊，缓缓的往上翘啊。这个时候呢，翘到最高点以后啊，我们的身体保持3到5秒，能够让我们的腰得到一个持续的发力啊，然后再缓缓的下降。这样一个状态呢，能够让我们的腰背的肌肉同样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循序渐进的和缓的啊，这样一个肌肉力量的增强，也能够避免我们在啊运动或者在长期工作中，我们的肌肉啊因为劳损或者运动造成损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狗鸟式啊，就是一侧的啊上肢和另外一侧的这个下肢同时抬起来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啊趴在这个瑜伽垫上的啊，这样交替的去做，也能够让我们的腰背肌肉能够得到一个整体的训练和肌肉力量的增强。因此呢，这些动作呢都能够对我们腰背肌肉筋膜得到一个很好的啊训练，配合我们肌肉力量的增强。同时呢，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呢啊，我们也可以做一做腰背的啊这样的一个热敷，增强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呢搭配使我们的腰背肌肉筋膜能够更健康。
1: 好，谢谢陈医生的介绍，再见，陈医生。

很多人会认为过午不食的做法很健康，能减肥，但科学来讲，过午不食并不健康，更不适合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一日三餐的进食模式是人类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符合我们人类的生理。一日食物呢，大概需要4到6个小时左右排空一次，这样既让人没有饥饿感，又能保证营养物质对身体各个器官的供应。过午不食的进餐方式会使胃部至少18个小时处于空虚的状态，而胃酸却是在持续的分泌，并且在夜间分泌量达到高峰。胃内没有食物中和胃酸，就会可能刺激胃肠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溃疡，出现烧心啊、胃部疼痛等症状。另外，晚餐摄入的能量一般是一天摄入总能量的30%到40%，是一日能量和营养素的重要来源。佛家或者修行者会采用过午不食的进餐方式，他们一般都是过着早睡早起、清心寡欲的生活。过午不食本身就是他们的一种修行，所以从营养的角度来讲，不推荐过午不食。现代人生活节奏快，盲目采用过午不食将造成能量和营养素摄入的不足，长期下去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头晕、抵抗力下降、肌肉减少、情绪等等的问题，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第一，糖尿病患者规律的进餐是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原则，为的就是避免血糖的波动。对于使用胰岛素或者降糖药的糖尿病患者，如果采用过午不食，很可能会导致危险的低血糖或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第二，胃肠疾病患者，比如胃炎呀、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胃病的患者呢，他们由于胃肠功能已经受损，那么规律的进餐呢就尤为重要，最好呢是少食多餐，为了就是避免长时间的进食，防止胃酸对于胃肠黏膜的进一步损伤。第三，老年人群，除了

0: 外，老年人往往会因为身体机能的退化、消化功能的减退，面临营养的问题，比如骨质疏松或者肌肉减少。这两个问题呢，都需要我们足够的营养去防治，尤其是蛋白质和钙。那么过午不食这种呢，就会导致我们一天的能量营养素摄入的不足，必然会导致蛋白质和钙的摄入不足，这将不利于维持老年人的健康。从健康角度来讲，不推荐过午不食。即便现在有些研究证实间歇性进食有健康的益处，比如16:8间歇性进食，它和过午不食有点像，就是一天8个小时内可以吃东西，其余16个小时不吃。但这种方法本质上和过午不食是不同的。16:8间歇性进食，每天进食16小时，但剩余的8小时要摄取一天所需的所有的能量和营养素，并不同于过午不食那种只吃2顿饭，减少晚餐，减少能量摄入的情况，并且这种方法的采用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也不是适用于每个人。想要健康，科学的做法是过午少食，将一天大部分的能量和营养摄入放在早餐和午餐，而且晚餐要少吃，早吃并且要清淡。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书呢，咱们正说到这儿。陈达呀，用旷古幽兰为于谦一行呢治伤。你还别说，这种兰花相当的好用。兰花一用，井水一喝，哎，这些中毒的士兵，包括于谦自己，全都。我要带走的三位官员是两死一丢。那刑部和工部的官员不明不白的死了。后来那个张清风抓了个什么黑虎，依我看这当中必有隐情。那么你呢，是当天就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又是为何出现在这老君山中，成了这一副模样？哎呀，陈达跟于谦说，哥哥耶，跟您说吧，真是一言难尽呐、啊。我在这儿就是为了等您的，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那么陈达呢，就把自己如何在京城失踪，这么长的时间到哪儿去了，又是如何来到这老君山，整个的经过跟于谦是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哎，您看咱这部大明于谦头一部啊，也该慢慢的接近尾声了。到这个时候呢，咱们也得把之前有些事情一些线头得抻出来，重新给您交代交代。这陈达到底怎么回事儿？他为什么失踪啊？哎，陈达也不知道。怎么呢？那一天于谦在京城不是跟皇上要了人了吗？哎，说要三位官员协助他一起到山西去办案。就在当天晚上，刑部和工部的两位官员就遭遇了不测。那么陈达、陈子康原本他是在刑部大牢当中，他吃了官司了，但是于谦不是向皇帝求情了吗？就这样，皇帝赦免了陈达的罪过，哎，让他戴罪立功，陈达呢就从刑部大牢当中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中。他没跟他的老父亲陈汝炎住在一块儿，那小伙子二十多岁了，怎么能不出来单独挑门过日子呢？当然了，还没娶妻生子，但是他自己呢在京城租了个小房子。于谦也知道这个地方，就想着呀，第二天跟陈达一起说说这个事儿，就准备出发了。可是就在头天晚上，陈达睡觉睡半道了，就听见自己的院中有动静。那小伙子很激情啊，那是兵部的主事，有功夫在身。一听声音不对，他起床一看，从外边闯进了一伙黑衣人，好，手持利刃奔着陈达就来了。陈达就在自己的家中与这些黑衣人展开了一场搏斗。一则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就仗着陈达、陈子昌功夫不错吧，身手灵力，但是您别忘了他刚从睡梦当中起来呀、啊，身上衣衫不整，手中也没有兵器，所以他就吃着亏呢。再有来的这伙人也不是吃素的，而且人多势众啊，就仗着陈达这屋子比较小，施展不开，要真是在院子当中啊，那陈达早就被逮住了。哎呀，陈达搏斗了一番，他是夺路而逃。陈达说到这一段的时候，脸上可就冒了汗了。他跟于谦说，我说廷义兄啊，想到那个夜晚，我现在还是心有余悸呀、啊。
1: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事实上，我现在还时常被噩梦惊醒，那些噩梦多半都与那个夜晚有关。
2: 站住！罪犯陈达，站住！你往哪儿跑？你跑不掉了，
3: 被我们抓住要砍死你！站住！

0: 的脚步变得沉重了，心跳变得异常的快。我父亲教导我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可是这些人比恶鬼还凶，我能不怕吗？我跑到何处去呢？有了，
1: 开门，开门。
2: 哎呀，大半夜的，
1: 是我，是我，开门，快开门啊。
2: 你不要命了？大半夜的敲门，这可是刑部大牢。
1: 对对对，我就是要进大牢。我说俊彦，你看准了，我是国家的要犯，你快把我给抓起来。
2: 你有病吧？滚。
1: 俊彦，俊彦，我没骗你，我是陈达，陈子康啊。
0: 我本想着再到刑部大牢去，虽然坐牢，倒可暂时保全性命。可是这些凶神恶煞简直手眼通天，就在刑部大牢官员的眼皮子底下把我给抓了。
3: 你
2: 告诉你，你跑到前边，没把你给逮回来。
1: 你们是什么人？
3: 奉告走吧你。

0: 后来我迷迷糊糊的被装进了一辆慕容囚车，不知道颠簸了多久就被带到了这座老君山。
1: 陈达接着说，听义兄啊，到了老君山我才明白呀、啊，原来你跟我说的那些怀疑都是真的。就在这老君山的山顶上就有这么一座兵工厂，我呀是听着这兵工厂当中的人说，这块地方乃是一块宝地，倒不是什么算命先生说的风水宝地，这地方它适合炼铁，适合打造兵刃。怎么呢？叫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哎，你要做这个兵工厂啊，必须你得有金呢、啊、为什么呀？你得伐木头，所以这木也得具备。以金伐木，以水排泄废物，哎，还得用火来炼铁。最后这块土地还得是又广博又宽阔又平整，所以这老君山的五层天就是这么一块宝地。这个兵工厂打了去了，哎呦，我呀就被抓到这儿来了。我到这儿来就跟很多被他们抓来的工人关在了一起，没日没夜的在这干活啊，就仗着我年轻身体好吧，要不然呢，我将会跟很多工人一样，哼，那就得累死饿死，然后就被抛尸于这老君山下。据说呀，他们把那些尸体堆在一个什么老君山下的一个什么地方，于谦说是不是叫鼓楼村呢？啊，对对对对对，他们把这些死人就堆在那鼓楼村呢、啊。据说那个村子当中尸骨堆积如山呢、啊。于谦听到这里，双手不由得握住了陈达、陈子康的手。兄弟，你受苦了。那么哥哥问你，你又是怎么出来的？哎，我自打进去的那一天呢，我就想着我必须得逃出来。我一开始啊还想着怎么能多带一些难友，哎，跟大家一起出来。后来我一看不行，办不到啊。这兵工厂真是戒备森严，对我们这些被抓来的苦工那看得噔噔的紧，说想找着机会越狱逃跑那比登天还难。再者更让我感觉到灰心丧气的，就是这些被抓来的苦工啊，怎么说呢，

工友们呐、啊，什么人都有，更多的就是山西本地的农民。要按理说，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哎，我们一起反抗这瓦剌士兵的管辖，没准啊，真能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大伙心不齐呀、啊，有的人觉着在这里待着挺好，哎，虽然苦点儿累点儿，但是起码有饭吃啊。要是出去了，自己还得找活计做，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这是一种想法。还有的呀，身体染了病了，要说出去，他们当然也想，但是要说冒死啊，他们觉得不值。你说在这儿也是个死，出去搞不好还是个死，何苦来的呢？还不如就自生自灭吧。另外还有一派，这派人呢，更是让我生气，他们简直就是自暴自弃了，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命。你说都是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跟他们一起携手出逃呢？哎呀，我当时也是心灰意冷啊。不过后来我平静了一下，努力的寻找机会。后来我钻了个空子，我跑出来了。我趁着守卫的军兵睡觉，我偷偷的从那个兵工厂的大门溜出来。等我出来一看，我傻眼了。你想我来的时候俩眼一抹黑，我眼睛被蒙着呢，稀里糊涂坐着大车到了这老君山兵工厂。等我自己出来的时候，我放眼一看，这是个原始森林呐、啊，哪儿哪儿我都不认识。哎呀，我正在找路的时候，那守卫醒了，哎，在后边就追我。这回得了，我可真应了那句话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啊。我就跑吧，我管他是哪儿，在前边没命我就跑。这些守卫的军兵啊，就在身后追我。一路一直我就往山下跑，嘿，就追到这个地方，就你们来的这个仙人冢。到这儿啊，那些军兵不追了，回去了。开始我还纳闷呢，我说哎，我来到这么个好地方啊，这青山绿水这么棒的地方，这军兵怎么不来了呢？我到这河里喝了口水，我才知道原来这地方只是看上去很美。我一口水喝下去，当时我就倒在那儿，我就不省人事了。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我已经被一个老头就救到这个茅草屋当中了。我说哥哥，您知道救我的这个老者他是谁吗？于谦说谁呀、啊，难道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对喽，真让你说着了。廷义兄啊，救我的这位老者非是旁人，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张三丰啊。啊，于谦说这真的呀？那张三丰的还了得吗？您看我们这电视剧武侠小说当中，哎，都有张三丰的影子。实际上啊，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就是正式的历史记载，这张三丰远比小说和戏剧当中还要传奇。哎，据说明朝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的时候下诏求当时的这位隐士张三丰啊出山。那个时候张三丰就已经130多岁了。但是张三丰啊是拒绝不见。18年之后，哎，到了永乐朝了，那么朱棣呢也是派人呢、啊、想要求张三丰出师，并且还赐号啊叫通辉显化庙行真人，动员了民夫30多万人大修武当宫观，并且派着专人守候。可是张三丰仍然没露面。据说呀，在永乐14年的时候，当时已经169岁高龄的隐士张三丰啊，终于啊，见了见永乐皇帝。这是《明史异闻类》所载呀，这不是说书的瞎编啊。

0: 这个时候张三丰啊写下了一卷金丹直旨，这个呢又叫金丹秘诀。当然了，这个书呢明代已经刊发了，但是今天找不到这个书了。直到雍正元年的时候啊，说是河南省河道副使叫汪希龄，他曾经上奏清廷，说他在观察四川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张三丰。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说法，我的妈呀，那张三丰得有400来岁了，您说这像话吗？这反正这个人呢是极富传奇性，哎，所以咱这书出现张三丰，您也别觉得呀啊是耸人听闻。这陈达就说了，说多亏了张三丰道长把我救了。张道长说了，他在此啊已经隐居了好几十年了，竟跟着山林为伍，与日月相伴啊，反正除了野兽，几十年来我是第一个带活气儿的。一看我这中了毒了，他是出手搭救，并且告诉我这个地方有山岚瘴气，哎，如何用山后这个幽谷当中的兰花来解毒，这都是张三丰道长教给我的。我就问呢，说道长您在此处这是干嘛呀？三丰道长说了，他就是隐居于此啊。哎呀，我呀当时也是心直口快，我跟道长说，我说您的威名遍布天下，哎，您的行踪呢也是十分神秘，可是有一点我觉得您做的不够好，您怎么能收那么个徒弟叫张清风呢？这小子打着您的旗号曲解您的讲义呀，是祸害人间。那我在京城的时候竟听人说了，很多的人为了所谓的求仙修道是误入歧途啊，甚至倾家荡产丢失性命，这张清风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呀，三丰道长一听啊给了我一大嘴巴呀，说混蛋，我根本就没这么徒弟，什么张清风，哎，老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道长说完了跟我说，既然我已经到了这儿了，那么他的行踪暴露了，那么接下来只有两条，要么他就把我宰喽，哎，要么呢，他就走。我说那您别呀，您好不容易把我救活了，您别再把我杀了呀，那您不白救了吗？哎呀，三丰道长脾气很怪呀，他说那好吧，那既是如此，这草屋就归了我了。三丰道长是飘然而去呀。我问他，我说您想到哪儿去？他说小子你别问，你要问了我还得杀你灭口。嘿，好，我看得了，那道长您不是一般人物，您是高人，您是神仙啊，那咱们就此一别吧。于是三丰道长是飘然而去。我当时就想，嗨，听义兄，我准知道你一定会奔着老君山来，我相信你的能力和直觉呀，你肯定破获兵工厂，早早晚晚有一天你会到这老君山上。那么如果你来到这仙人冢，一定也会被这山岚瘴气所伤。所以我想，既然我知道了这当中的秘诀，我就不能走了呀，我一定要把你等来，并且跟你一道攻破这座老君山。另外廷义兄，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啊。你可知道山上的那些苦工们都是怎么被抓上山的吗？他们跟我不一样，这些老百姓被抓上山来还与另一件大案有关。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

银、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饮食远三白近三黑，老年人饮食要讲究，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要远三白近三黑。三白指的是盐、糖、脂肪，这三样食物要少吃。

0: 吃盐过多易导致血压增高、血管硬化，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一般来说，盐的每日摄入量以6克为宜。糖是人体必需的基础物质，但过量摄入容易引起高血压、肥胖、肝功能损伤等。动物脂肪会加剧血管硬化，增加胆固醇，不可多吃，但也不能不吃。在每人每天食用油25克至30克的前提下，植物油与动物脂肪的比以10:7为宜。三黑指的是蘑菇、黑木耳、黑米。蘑菇能防癌抗衰，尤其是香菇，对胆固醇有溶解作用，可降血脂，降低血清胆固醇，预防骨质疏松。黑木耳是天然的抗凝剂，有补血、活血、防治冠心病与动脉硬化的功效。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的美誉，尤其适合腰酸膝软、四肢乏力的老人。将黑米熬成清香油亮、软糯适口的黑米粥，容易消化吸收，还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1: 停在我的枕边，停在我的手上。

肾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它像两个手那样的大小，隐藏着我们人体救命的三个重要功能。首先，肾脏是我们人体的智能净化器，肾脏每天可以过滤我们的血液高达180升，将我们的人体产生的废物代谢为尿液排出体外，而将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牢牢地锁住。其次，肾脏是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器，当我们人体发生缺血以及肾脏疾病的时候，肾脏会分泌肾素钥匙，这样就使我们的血管像穿上了紧身衣，同时还会刺激肾上腺分泌醛固酮，来牢牢锁住我们体内的水分、盐分，维持血压的平衡。最后，肾脏还是我们人体的造血指挥官，肾脏是分泌人促红细胞生成素最重要的脏器，它可以指挥我们的骨髓产生骨髓造血干细胞。我们每微升的血液中就有250万个红细胞，这样大量的体系的生产有赖于肾脏和骨髓间的 5G 信号连接。当肾脏功能受损的时候，就是我们肾脏病发生的情况下，以上的功能呢都会得到受损。但是呢，我们的肾脏功能只有50%的时候，血液检测指标可能还是正常的范围，因此肾脏病又被称为隐匿的杀手，非常的难以早期发现。

人生总是有低谷、挫折、失败，怎么不受困呢？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满满的生命力呢？那一定是不跟自己较劲，活得豁达、活得大气的人。刘邦就是这样的人。起兵之前啊，刘邦是一事无成啊，快50岁的人了，活得吊儿郎当的。在家里面呢，他爹看不上他，嫌弃他不干活，嫌弃他种地也比不上老二。出去喝酒呢，卖酒的欺负他老实不计较，经常加倍算他酒钱。在外面当个小吏，亭长吧，老是被人取笑，说他呀就会说几句大话，啥事也做不成。可是刘

方根本不在意。史记中说他是亦豁如也，常有大度，就是性情豁达，气度也很大。哎，这就很招人喜欢，对不对？尤其是乡里乡亲的，大家经常一起喝酒，关系很好。如果没有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野之人。人生最大的优点呢，哎，也不过是被说一句老好人。可是偏偏啊，他就是遇上了秦末大乱，遇上了天下苦秦九喜。因为他好说话嘛，所以准备起兵的时候，其他人都害怕，万一这个事儿要是不成，秦始皇虽然死了，这个暴秦余威仍在啊，回头满门抄斩怎么办？那可不得了了。所以干脆咱们推个冤大头上位。就这样，刘邦被推为沛公。还别说啊，这个老好人啊，名声在外，那么多的顶尖人才，张良、萧何、韩信都愿意跟着他。更重要的是啊，那么多起兵的诸侯，到了最关键要进关中的时候，刘邦、项羽两只独强，名义上呢，这两只都听命于蜀怀王，那他们当然要等怀王的授权，对不对？蜀怀王说的相当直接，项羽这个人剽悍挖贼，老是杀人。刘邦不一样，刘邦是个宽大长者，可得让刘邦去。你看刘邦就这样凭着自己宽厚长者的人设，老好人的一贯形象，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信任。这些信任成了刘邦最终成就刘家300年大汉基业的资本啊。另外还有一个对比也很鲜明，儒者郦基去拜见刘邦，郦基是知识分子啊，看到刘邦插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郦基毫不客气地说，你这样不行，想灭秦你得先对长者恭敬啊。刘邦自己年纪也很大，也是长者，而且刘邦当时已经是大人物了，身边又都是下属，这么被人当众批评，面子都掉光了。但刘邦就是刘邦，立马整理好衣服谢他，请他上座，态度相当好。那项羽呢，也遇到了一个读书人，遇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啊劝项羽定都关中。项羽想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啊，这个都我得定在我自己的老家，这才威风啊。两个人争论了几句，这个人着急地说了句粗口，项羽居然直接把他放到锅里给煮了。所以你看，刘邦所有的幸运啊，看似是命运的馈赠，其实呢都得益于他自己的生活态度，不较劲，不拧巴，开得起玩笑，听得下劝，宽厚又大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任何失败挫折给困死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其实经常失败啊，每一次逃命都狼狈得不得了，灰头土脸，但人家不在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邦跟家乡人关系很好，所以一失败呢他就往老家跑，因为那里是他重整旗鼓的希望啊。可是你看项羽失败了怎么样，不肯过江东。为什么不肯过去啊？因为项羽是贵族出身啊，他没有办法放下身段啊，他不是过不了江啊，他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这道坎。所以说真正野火烧不尽的人生是绝对不会受困的，不困于自己的出身，不困于自己的过去，不困于自己的面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点火！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
0: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好的，各位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 DJ 郭鹏。来吧，让我们继续揭晓本期的前十位榜单金曲。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于郁可唯，见幸福。歌名见幸福有两层意思，一是经历苦楚之后终于看见属于自己的幸福，二是先看见完整脆弱值得被善待的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去触碰幸福。你觉得到底是哪一种呢？上期第16名，本期回升到了第10位。

地球味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连续再往多期，耀眼的片尾曲《自由的夏天》，清爽吉他的编曲有夏日晚风的质感，而梁咏琪干净透亮的声线，再加上许明明的词曲，在充满焦虑妥协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许同样渴望一段无需伪装、自在松弛的感情，一段能够让我们永远像盛夏一般自由的爱恋。

新光辉。第八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汪苏泷的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这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时隔九年的再度联手。上期呢是第11位，本期的上升3个位次，来到第8位。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为刘若英量身打造，歌名也是呼应了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上期第十三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从春天走来，在夏天站稳，奶茶的歌声永远不急不躁。我一

0: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上期是第18名，本期回升到了第六位。陈曦词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非常稳定。来吧，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1: 我在意的是你。

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前五名，第五位来自于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期呢是第十四名，本期跃升到了第五位。歌曲采用的是纳卡西的轻电子舞曲律动，四四拍匀速行进 ，BPM。

是非常的轻快舒展，合成器采用了90年代的复古东方波特色，也形成了极强的假性松弛的听觉氛围。来吧，听一下陈珊妮的这一首《还有人在》，给你带来 disco 的夏天。

第四位来自于那英，人生自定义，这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那英演绎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人生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自己执笔才算活成值得骄傲的样子。本期新歌上榜空降在第四位。

为女性从小陪伴到老，彼此支撑半生的知己情谊。上期第六位，本期来到第三位，老朋友就是不管多久没见，一开口还是原来的味道。

第二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宜居星球呢是其中的一首，打造出了中文说唱少见的松弛爵士 R&B 的氛围。而歌名当中的宜居星球也不再是单纯逃离都市的旷野乌托邦，而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互相安放疲惫，无需伪装的精神栖息地。王以太以及爱热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是中文说唱的最佳双人组。

0: 在这深夜。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Number One 冠军单曲来自于万妮达的 Bad Boy。万妮达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的这一首 Bad Boy 拿下了全场第一名，成功首榜。拿到周冠军的当天呢，恰逢她自己的32岁生日，三版编曲呢也是反复打磨，她用了 Afrobeats 以及放克摇滚管弦乐嘻哈重构了旋律，也打破了大众对 rapper 只会说唱唱功非常薄弱的刻板印象。本期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空降冠军，从歌手舞台的冠军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万妮达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十集《生死恨》的下半部分。
1: 自打民国初年起，京剧义务戏的演出向来就是京剧艺人扶危济困、回报社会的自觉行为。1926年冬，京城一年一度的慈善义演窝窝头会上，一出摘鹰会，老生名角余淑妍与梅兰芳、杨小楼难得的同台亮相，京剧三大贤的说法由此流传至今。宣武门外的椿树胡同，日本占领时期曾经聚居了北平赫赫有名的京剧名角，他们是椿树头条的余淑妍，椿树二条的尚小云，三条西口的荀慧生，还有住在麻线胡同的杨宝森。据说当年的余家小院让软硬兼施的日伪势力一次次吃了闭门羹。

京剧红火的既往岁月，于氏声腔以其独特的文人韵味，堪称老生唱腔的阳春白雪。

0: 于是唱腔的曲高和寡，除了源于余叔岩对唱腔韵味的极致强调，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重要原因，生性孤傲的余叔岩很少参加堂会演出以及登台演唱。
1: 我外公的由于身体不好所以呢这个不经常演出，所以你越不经常演出呢，人们的期待值越高，是吧？以至于呢就是说你不上台呢，你在家里吊嗓子，你唱一句我们都想过过瘾听一听。
0: 据说余叔岩每天的作息时间是傍晚起床，然后吃饭，到深更半夜的时候，余叔岩开始有了精神，于是吊吊嗓子唱上几段。每当此时，街坊邻居、鱼迷粉丝甚至同行都要聚集在余叔岩家的小院外，撑着耳朵听余叔岩的演唱。这样的夜晚就是戏迷们的节日。
2: 他那墙外的是一个很窄的胡同，就这么宽的胡同嘛。那个他的后院，反正人家知道那地方。
3: 有的爬在树上，有的爬在墙上，啊，有的蹬在墙树根下，那个墙根下。有这样的记录，就杨宝森，当时他。

0: 拜不了于淑媛，但是要听于淑媛，然后他就去到那儿去听，
1: 听的也不是很正气，那不是很正气啊，但是够瘾啊，也只能这样的能听到。
2: 在冰冷的战争年代，这门缝中传出的声音，无疑给每一个中国人传递着温暖。身体的病痛与外族的凌辱，日复一日地暗淡了这位正处华年的梨园英才亲近舞台的激情。1938年10月，很少收徒的于淑媛，相继收下了当时已大名鼎鼎的李少春、孟小冬两位门徒。艰难时事中，对这位生性倨傲的京剧名角而言，闭门传艺，也许是他能为一门古老艺术的薪火相传唯一能做的事情。1943年春，于淑媛因为再次尿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偌大的医院，简单如一根导尿管这样的医疗设备也无从购买。病危的于淑媛随即被抬回家中。当年5月19日，昔日人影拥挤的余家小院墙根外，终于不再传来深情绵渺的于氏声腔。至此，京剧三大贤或逃离或病逝，故都北平的茶楼戏园日渐清冷，这块舞台也越发显得沉寂而空旷了。
3: 中国京剧舞台上其实就是角儿的天下，要是角儿没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在舞台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真正懂戏的戏迷们最最怀念的还是京剧三大贤的那个时代。
2: 孤岛时期的上海，地处十里洋场的卡尔登戏院，成为滞留孤岛的人们打发时光、寻求慰藉的最好去处。灯火彻夜，摇红夜翠，来来去去的人群里，令人注目的是那些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女生的时尚背影。正是这块华丽的舞台，孤独的坚守，帮助涉世之初及遭逢战乱的他们，送走了一个个满怀期待而又沮丧惶恐的日子。而这段与京剧相伴的日子，留给他们的印象是这样的：京戏里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国，也不是古中国在它的过程中的任何一阶段。它的美，它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然而它绝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切身的现实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必得与另一个较明澈的现实联系起来，方才看得清楚。京剧舞台上绽放的这个难得的浮华，也许足以让一颗多愁善感的心灵触摸到人世间那份隐秘而质朴的坚守，却终究无以挽救这块舞台接踵而来的堕落与沉沦。1941年底，上海的孤岛时光随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走到尽头，京剧开始迎来了8年抗战最为黑暗的峥嵘岁月。长沙、武汉等内陆城市的演出几乎完全停滞，严苛的禁锢与压迫下，苟存于沪上舞台的已仅剩大批官等远离生活、无关现实的声色调笑。

0: 抗战期间，北京军人来的少，一个是交通不方便，那时候就童志林老在颜回珠老在上海演，可以演的什么戏呢？打皮官呐、啊，那放棉花呀，演的这一类的戏比较多。
1: 据史料记载，仅在1941年，北平光饿死的人就超过800人，饿殍遍地，百业萧条，市民看戏的闲情早已荡然无存。此时的四大名旦程砚秋已移居北平郊区，做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农民。

0: 徐慧生则经营了一家饭店。尚小云在变卖着自己早年置下的多处房产，苦苦支撑着难以为继的荣春社科班。而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则蓄须凝志，息影多年，只能靠卖画挣钱来养活追随自己多年的班社同仁。战争如渺茫无际的长夜，折磨着苦苦等候和平与安宁重新归来的每一位中国人的神经。对于这场战争，对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抗争，纵然在当时的国民党政界也已开始滋生蔓延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消极甚至绝望，更何况那些普通的艺人歌舞升平的昔日景象，不知何时才能重现他们的眼前。
1: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京剧的观众在大量的削减，市面的萧条，生活的简约，造成了人们这个剧场的收入只能上好的上个六七成座，不好的三四成座，就是剧场只能上30%-40%的人。
0: 时间的焦虑触发于无尽的等待，这样的生存苦痛对那些依然在舞台上苦苦支撑的人们而言，又岂是毅然决然的舞台息影所能了绝。直至1930年，出科已经13年的马连良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戏班扶风社。生存的严酷与艰难激发出一位年少成名的老生大家在经营一个演出团队时潜在的智慧与创建。在当年的京剧界，马连良的扶风社素以三白一颗菜之说著称于世。所谓三白，是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一颗菜则指无论主角配角在台上都要服装整洁，精神饱满。在马连良的扶风社之前，底层演员因为收入普遍太低，为了省钱，剃头刮脸之事一般能省则省。京剧演出舞台上往往是主角光鲜动人，配角龙套却又脏又旧，极不协调。为了杜绝传统班社演出的这一痼疾，马连良专门给底层演员准备了一笔洗礼费，每次演出前要求演员剃头刮脸。
2: 我父亲

0: 我觉得他很伟大，就在这儿，他明白一个演员一个角儿不是自己独立的，他必须把他旁边的所有的四梁四柱、乐队、舞美队，包括龙套群众演员，都要弄得最完美。
1: 演出市场极度萧条的抗战时期，拥有一份稳定的演职是大多数艺人养家糊口的保证。为了让演员安心演戏，马连良的扶风社对每一位演员实行合同制，合同年限或长或短，每一个演员的演出酬劳则直接在合同中予以载明。种种前无古人的创新举措，扶助着这个与抗战烽火相伴而生的私家班社，在一个本不属于京剧的时代，得以渡尽波节，独立苍茫。然而，秉遵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马连良，却也没能逃过战争的厄运。

0: 1938年，马连良与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吴焕孙合作，将一出山西梆子《五鸿图》，又名《反徐州》，改编成了京剧《串龙珠》。该剧反映元朝时徐州王完颜荣实行残暴统治，徐州百姓在徐达的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故事。当年4月23日，《串龙珠》在新兴大戏院首演，大获成功。然而第二天，一纸禁令把那年的《串龙珠》被禁演。日伪当局给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出煽动民众反抗日本统治的剧。此后，马连良的新兴大戏院也被日伪当局霸占。饱受折磨的马连良回到风雨飘摇的家中，想着自己心爱的剧场就这样没了，一个谨小慎微的艺人又何尝能抗争过强权统治？马连良对自己感慨道：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呀。1945年8月15日，上海思南路87号梅公馆内，与无数中国人一样，梅兰芳通过身边的这个话匣子，终于等来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举国欢庆中，梅兰芳独坐家中，喜悦的心情又如何能真的散尽息影八年郁郁于中的失落与酸楚？当年10月，51岁的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新登台。岁月已带走了这位梨园天才曾经的曼妙身形与矫健身法，在阔别已久的舞台上，他只能先以专于唱念的昆曲来开启自己再度回归的演艺人生。复出声明中，梅兰芳感慨道：对于一个演戏的人，8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怎样大的损失？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
1: 89年不上台，也不唱了。

0: 突然间一声，这个接不上气，这个嗓子发干发横。
1: 我就说最低调门给调，今儿调怎么调这么半哭啊，明儿调两段啊，后边调三段啊，调来调去啊，我就有一天这嗓子冒冒调，哎，我觉得他嗓子可能出来点了。
2: 此后的两个月内，四大名旦相继回归并亮相舞台，每一个戏迷其实都不难看出，八年的战争时间给他们的身形带来的改变。是的，他们都胖了。
3: 那是很胖很胖了，已经是根本看不得，看完之后很伤心。
2: 1948年，梅兰芳与著名电影导演费穆将抗战之初排演的一出《生死恨》搬上了银幕，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在剧中，梅兰芳饰演了一位在战争中惨遭劫难、命运悲苦的妇女形象。这是梅兰芳的内心对八年战争最深切。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过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

0: 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张公瑾论运河，你看张公瑾现在只不过是幽州涿郡燕王罗毅手下小小的一个棋牌长，但是博古之今呢。他告诉大家，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啊，开大运河是这杨广的首创，不是。中国历朝历代这些君王地主，他们都看到了大运河对中国的利益。咱中国的自然河流大多数是从西往东走，那么如果再开凿了从南往北或者从北往南南北方向的运河，把这些东西方向的大河连接在一起，那就能够给中国带来便利。秦皇汉武都开凿过运河呀，但是秦皇汉武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呢还在北方，还在黄河流域，但到隋朝的时候，那中国已然有了两大基本的经济区啊，从东晋衣冠南渡，那中原的过去的北方王朝往南边迁了，给南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再加上南方相对北方来讲，哎，这种兵祸灾难比较少，所以逐渐的中国的经济中心由打黄河流域往长江流域转移啊。到了大隋一统江山，这时两大基本经济区就已然形成了，南方长江流域那已然成为了当时经济发达区域呀。要么当时不有人吗，说哎，人生在世，大家讲一讲那最好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啊？有一个人就说了，那人生在世啊，最好的事儿那就是腰缠十万贯呢、啊、有钱多好啊。他一说这话呢，另外一个人说了，腰缠十万贯有什么好的、哎、腰缠十万贯不如当神仙呢，当神仙能够长生不老啊，所以呢腰缠十万贯不如啊骑鹤当神仙。另外一个朋友一摆手，哎，你们说的都不对，那有钱了， 成神仙。

限的憧憬，无限的羡慕啊！你看人家孟浩然下扬州了，所以这三个人呢，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哎，突然发现呢，还有一位朋友在旁边呢，是微笑不言语。哎，这三位一看，你别光在这笑啊，你也说说呀，你觉得这人生在世最大的幸事是什么呀？这位微微笑啊，哎，我觉得呀，人生在世最大的幸事啊，那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啊。好家伙，他把三样啊全占了，这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当时南方经济已经在全国经济当中的地位是日益突出啊。但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了，政治中心由于种种原因仍然还在北方啊。那在大隋统一之后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怎么着把北方黄河流域的经济中心与南方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这两个分离200多年的经济区能够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更具体的说，就是如何以南方的经济来支撑北方的政治。那这一点呢，是当时这个统一的隋王朝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啊。那么大隋必须要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让南北方成为统一的一个整体。这是隋文帝也好，现在这个皇帝杨广也好，他们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呀。当然张公瑾呢，跟这些瓦岗英雄所说的是用当时的语言，像什么经济中心呐，什么军事中心呐，这种词语是咱们翻译成现代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张公瑾在当时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没有用这种概念。咱要不用这种概念，咱还得解释，费事儿啊。所以呢，咱完全翻译成咱们现在的话了。当张公瑾说到这里，张公瑾又说了，各位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因为大隋建立之后，他的国都大兴城居于关中地区啊，但是关中地区粮食供给是长赶不足啊，所以对杨广来说呀，营建洛阳，开凿运河，转漕江淮粮资，就成为了他的当务之急了。为了适应大隋的国力发展要求，开凿南北大运河势必就成为杨广的首要事情啊。所以杨广想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很多人呐说是杨广个人好大喜功啊，而确确实实是大隋朝的需求啊。开凿南北大运河，无论是在控制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可以加强大隋朝廷对江南地方以及北部边塞的控制啊，是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以及政务价值的呀。张公瑾这么一说呀，哦，在场很多人是频频点头啊，像徐茂公、秦琼对于这杨广要开凿大运河的信息呀，两个人早就做过沟通啊，跟着丞相魏征，哎，早就分析过，分析的结果跟着张公瑾分析的是一般不二啊。但对程咬金、单雄信这些草莽英雄来说，哎呀，听的呀挺新鲜，听了个迷了八都吧，哎，半知不解。程咬金呢，仍然是把大蓝脑袋摇三摇、晃三晃啊。嘿嘿，我说公瑾呐，你说这些大道理呀，俺老程啊，反正听得似懂非懂的，反正是你说了，开凿什么这个运河。

对大隋好处。废话，干任何一件工程对这朝廷都有好处啊，啊，没好处干它干嘛呀？对老百姓也有好处啊。但是我总觉得呀，杨广如果真的把这条大运河一开凿，这是一件呢祸国殃民的事情啊。我觉得呀，挖着运河弄不巧会让更多的百姓反对他呀。魔王陛下，四哥，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杨广这个人的问题呀。他干的事儿，那都是功在当世利在千秋的大事儿啊，都应该说这事儿不错。可惜呀，他不明白一点呢，好事儿未必就能在一辈子能干成啊，很多事情得靠几辈子人呐，慢慢的完成啊。如果你把几辈子事儿放到一辈子去干，那当世百姓自然是吃不消啊。这就如同啊，一年下的雨，你突然间让它一天下，这个地方再好的排疏管道，它也难以排出这么多的积水呀，百姓肯定受遭殃啊。所以啊，我预测了这杨广沟通大运河之时，就是他自掘坟墓之时，也是天下大乱之时，更是咱们瓦岗最大的机遇。张公瑾一说这话，众人是频频点头啊。有些人暗挑大拇哥呀，怎么的？原来呀，就觉得张公瑾呢是个沉默寡言之人，有长者之风。平常啊一直躲在罗成背后，给罗成啊做下手，罗成吩咐什么事儿，人张公瑾呢都能办得井井有条。大家都觉得张公瑾那就是一个办事人员，可没想到啊，今天张公瑾这么一说，哎呦，众人暗挑大拇哥罢了啊。张公瑾这个人呢，博古识今呢，对这些事情看得特别透彻，比一般人眼光长远呢。说张公瑾那么厉害，当然了，你别忘了呀，您往后听，咱这《隋唐演义》到开唐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凌烟阁24功臣，瓦岗英雄这么多，贾柳楼46友，能上凌烟阁的能有几人呢？人家张公瑾就是其中之一啊，被大唐封作谭国公，那也是后来李世民玄武门事变的核心人员呢。玄武门事变您往后听，精彩的一个大坨子，连秦琼程咬金都没有在核心队伍当中，张公瑾就在。这就说明啊，张公瑾这个人了不得呀，真的有内秀。哎呦，一说这话呀，众人是议论纷纷呢。罗成把这筷子放下了，我说公瑾，咱先别提这么大的，你这一次到岗山说涿郡有了大事了，跟着开运河有关系吗？当然有了。燕山公啊，当今圣上杨广要开凿运河，他呀把这运河分成四节呀，刚才我也说了，这其中一节就是永济渠呀。杨广规划这永济渠是东北走向啊，沟通黄河海河两大水系的主干渠呀。杨广已然下诏了，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要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呢。也就是说咱的涿郡呢是永济渠北端的一个起点，也是终点呢。杨广把开凿这段运河交给了总管阎丕，阎丕是永济渠的开河总管呢。这诏书已然下达到燕王千岁那里了，
让燕王千岁在那里配合阎皮开凿永济渠呀、啊。这杨广开凿永济渠，其目的最主要的当然是征讨高句丽了。为征讨高句丽做准备，只有开凿了这永济渠，就能够啊成为调运河北地区粮食的一条主要渠道，同时啊又可以用来加强对北方的军事控制。对谁控制？主要是对咱呢，对老王爷燕王控制。所以老王爷收到诏书之后也是忧心忡忡啊，人家现在朝廷要开渠，要开运河，人家不是让自己打仗，人家也不是发兵过来围自己，所以自己也不能不配合，没有理由不配合呀。但是配合吧，总觉得这阎皮如果借此机会把这个开河的总指挥部设置到涿郡，这也等于啊渗入咱们涿郡幽州啊。另外啊，开河可不是一年两年呐。同时啊，为了去征伐高句丽，这杨广还打算在涿郡进行征兵，所以中间事务千头万绪呀、啊。老王爷深感自己力不从心，这才派人来催燕山宫啊，找到泰山上去了，被我给按住了呀。幸亏呀、啊、派来之人也算咱自己人吧，我们把他给按住，让他们呢先出发，但是在路上慢慢走，走到离这涿郡不远处就休息呀、啊、等着咱们呢。我这快马来到瓦岗山，燕山宫啊，咱不能再耽搁了，得赶紧的赶奔涿郡。一说这话，罗成明白了，这离家时间也不短了。罗成点点头啊，这才冲程咬金、秦琼、徐茂公、魏征等人一拱手：魔王四哥，二哥、三哥、大哥，各位哥哥，我涿郡实在有事，不能在此耽搁了，小弟就想即刻返回涿郡，望诸位兄长莫要阻拦呐。程咬金、秦琼虽然舍不得，但也知道啊，人家罗成这一次是冒着风险隐名埋姓来到瓦岗帮自己破阵的，这就够给面子了，现在人家涿郡有事儿，不能阻拦呐。于是程咬金命人给罗成啊准备了好多东西，但罗成是分文不要啊，任何东西我都不带啊，土特产都不带。为什么呢？我干干净净来，干干净净走，我带一分东西回头被我父王发现，那可了不得呀。我多谢各位哥哥美意，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以后有事儿，咱兄弟还会有相见之。后来罗成先去拜望了自己舅妈宁氏夫人，然后跟随张公瑾两个人急急忙忙是赶奔涿郡呢。临走的时候，这张公瑾呢又嘱咐秦琼、徐茂公二哥、三哥，酒席宴上的一番话呀，望二哥、三哥多多考虑呀。这杨广挖这运河没有几年挖不成啊，这运河一旦开挖，动用天下民力无数，老百姓肯定得起来造反呢。正好啊，咱瓦岗赶紧利用这几年与大隋停战的机遇，大力发展自身呢，大力积攒粮草，一旦时机成熟，咱瓦岗军呢就得成天下义军当中的骑兵啊。以后天下义军呢估计都得以瓦岗马首是瞻呢，切记切记，不要放掉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啊。秦琼、徐茂公点头称是，就这么着代表程咬金把罗成啊送出瓦岗山。罗成出的金滴关呢，走着北大门直奔涿郡呢，半道之上跟其他的几位棋牌官会合，大家会合在一起，
假装都是从太

山敬香回来，回归涿郡。到涿郡见到老王爷罗毅，罗毅这脸沉沉，这罗成啊，你跑哪去了？到泰山进香，怎么延迟那么长时间呢？啊，你不会跑别的地方去了吧？罗成说没有，没有，这不半道之上吗？这张公瑾病了，张公瑾生重病了呀。我们一看呢，不能沿途颠簸。再者说了，确实我们出去了，大家呢心里也放松，也觉得在外面呢多待几天无所谓。所以呢，一边给公瑾养病，一边呢大家呢游山玩水，不但游泰山了，旁边的什么徂徕山呐、其他的地方啊，我们都游了一遍。哎呀，你不知道那里还有反王济南王唐璧吗？我们注意着呢，注意着呢，没被他们发现。罗成啊，就把这事儿往张公瑾身上推。张公瑾还装的是是，哎呀，我受了风寒了，哎呀，在路上啊，得耽误半拉多月呀。这罗毅一看，大家平安无事回来了，斥责两句也就罢了。罗毅说了：“成儿啊，现在有两件事儿，一喜一忧啊。这个忧事儿，你已然知道了。”皇上派这个阎皮来做开河总管，要跟我联合办公啊啊！要开凿永济渠，这个渠怎么开？咱们该怎么跟他们合作？这是一个忧心的事儿。还有一件喜事儿，急急把你召来。你知道什么喜事吗？罗成说不知道啊。嗨，我的成儿啊，你呀、啊！要当爹啦啊！罗成一听一愣啊，父王，这话何意呀、啊？哎呀，这话你还不明白吗？你那夫人，我那儿媳庄金定啊，身怀有孕啦！哎呦，罗成一听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紧离开爹，到自己的府地见到夫人庄金定啊。庄金定粉面通红啊，见到丈夫也是兴奋，这么多天没见面了，一见面那能不高兴吗？罗成一把抓住庄金定的双手，金定啊，我听说你有了。庄金定脸一红啊，一点头，是啊，有了。男孩女孩？哟，庄金定说这才有俩月呀，也就是你走之前呢，这有的呀，这两天刚刚有反应，被这大夫一摸呀，大夫说身怀有孕，父王非常高兴，这才派人飞马去找你呀。这时哪知道是男孩女孩啊？大夫说了，得三个月之后才能摸得出来呀。不过大夫说，从现在这个脉象上来看，男孩的概率比较大。哎呦，罗成一听高兴坏了呀，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呀早就给我的儿子呀想好名字了。哦，庄金定说，如果生儿子你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呀？罗成说呀，如果我生个儿子，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罗通。罗通为什么叫罗通啊？这罗成心中没说话呀，为什么叫罗通啊？哎，我五哥叫善通，我跟他老不对付，所以呢我给我这儿子呀也起个名叫通。要么说罗成也小孩脾气，但是呢罗成也觉得通字啊有通达之意，这个字啊罗成也非常喜欢，就给这孩子起名叫罗通。这罗成啊是在22岁，也就是明年有的这个孩子。这孩子可了不得了，18岁统兵，那段书叫做罗通扫北。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数神侠以避冤，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两个人就因为这种磨难，因此心中都有些惺惺相惜起来。段誉看着钟灵，钟灵望着段誉，似乎有一种难解的情愫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鼓噪着，但是却不明白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毕竟两个人都还年纪尚轻，一个十九，一个十六。司空玄已经等待不耐烦了，需要他们早去早归，因为大家都是命在旦夕。钟灵道：
1: 走得快些，两天能到，最多四天也便回来了。
0: 司空玄稍觉放心，催道：
2: 快快去吧。
0: 钟灵道：
1: 我说道路给段大哥听，你们大伙儿走开些，谁都不许偷听。
0: 司空玄挥了挥手，诸帮众都走得远远的。钟灵道：
1: 哎，你也走开。
0: 司空玄暗暗切齿，心想：一个小丫头，待我伤愈之后，若不狠狠摆布你这小娃娃，我司空玄是枉自为人了。当下站起身来，也走了开去。钟灵叹了口气道：
1: 段大哥，咱二人今日刚会面便要分开了。
0: 段誉笑道：
3: 来回四天也快得很，只是我有点舍不得跟你分开。
0: 钟灵一双大眼向他凝视半晌，又叹了口气才道：
1: 你先去见我妈妈，跟她说之情由，再让我妈去跟我爹说，事情就易办得多。
0: 于是伸出脚尖在地下化明道路。原来钟灵所居是在澜沧江西岸一处山谷之中，路程倒也不远，但地势隐秘，入口处又设有机关暗号，若非指明，外人万难进谷。段誉计心极佳，钟灵所说的道路东转西曲南弯北绕，他听过之后便记住。待钟灵说完道：
3: 好，我去了。
0: 转身便走。钟灵带他走出十余步，忽然想起一事道：
1: 喂，你回来。
0: 段誉道：
4: 啊，什么？
0: 又转身回来。钟灵道：
1: 你别说姓段，更加不可说起你爹爹会使一阳指，因为我爹爹说不定会起别样心思。
0: 段誉一笑道：
3: 是了。
0: 心想：这姑娘小小年纪，心眼却多。当下哼着曲子扬长而去。折腾了这许久，月亮已渐到中天。段誉径向西行，他虽不会武功，但年轻力壮，脚下也甚迅捷。走出十余里，已绕到无量山主峰的后山，只听得水声淙淙，呵，前面有条山溪。他正感口渴，循声来到溪旁，月光下见溪水清澈异常，刚伸手入溪，哎，怎么回事？忽听得远处地下枯枝咯的一响，跟着有两人的脚步之声。段誉忙俯伏溪边的岩石之后，不敢稍动。

0: 只听得一人说道：“哎，这流溪水，喝些水再走吧。”嗯，声音有些熟悉啊，随即想起，哦，便是左子木的弟子甘光豪。段誉更加不敢动弹，只听两人走到溪水上游，跟着便有掬水和饮水之声。过了一会儿，甘光豪道：“
1: 葛师妹，咱们一脱险境，你走得累了，咱们歇一会儿再赶路。”
0: 一个女子声音嗯了一声，溪边悉簌有声，想是二人坐了下来。只听那女子道：“你料得定神农帮不会派人守在这里吗？”啊，语音微微发颤，显得颇为害怕。甘光豪安慰道：“
1: 你放心，这条山道再也隐蔽不过，连我们东宗弟子来过的人也不多，神农帮绝不会知道。”
0: 那女子问道：“
2: 那你又怎么知道这条小路？”
0: 甘光豪道：“
1: 师父每隔五天，便带众弟子来钻研无量玉璧上的秘奥。这么多年下来，大伙儿尽呆呆瞪着这块大石头，什么也瞧不出来。哎，师父老是说什么成大功者须得有恒心毅力，又说什么有志者事竟成。可是我实在瞧得忒煞腻了，有时假装要大解，便出来到处乱走，才发现了这条小路。”
0: 那女子轻轻一笑道：“
2: 原来你不用功，偷懒逃学，你众同门之中，该算你最没恒心毅力了。”
0: 甘光豪笑道：“
1: 葛师妹，五年前剑湖宫比剑，我败在你剑下之后。”
0: 那女子道：“
2: 哎，别再说你败在我剑下。当时你假装内力不济，故意让我，别人虽瞧不出来，难道我自己也不知道？”
0: 段誉听到这里，心道：“哦，原来这女子是无量剑西宗的。”只听甘光豪道：“
1: 我一见你面，心里就发下了重誓，说什么也要跟你终身厮守。幸好今日碰上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神农帮突然来攻，又有两个小狗男女带了一只毒雕来，闹得剑湖宫中人人手忙脚乱。哎，咱们便趁机逃了出来，这不是有志者事竟成吗？”
0: 那女子轻轻一笑，柔声道：“
2: 我也是有志者事竟成。”
0: 甘光豪道：“
1: 葛师妹，你待我这样，我一生一世永远听你的话。”
0: 语音中显得喜不自胜。那女子叹了口气说道：“
2: 哎，咱们这番背师私逃，武林中是再也不能立足了，该当逃得越远越好，总得找个十分隐蔽的所在悄悄躲了起来，别让咱们师父与同门发现了踪迹才好。想起来我可真害怕。”
0: 甘光豪道：“
1: 哎，那倒不用担心，我瞧这次神农帮有备而来，咱们东西两宗除了咱二人之外，只怕谁也难逃毒手啊。”
0: 那女子又叹了口气道：“
2: 哎，但愿如此。”
0: 段誉只听得气往上冲，寻思：“你们要结为夫妇，见到师门有难啊，趁机自行逃走那也罢了，怎的反盼望自己师长同门尽遭毒手啊？用心忒也狠毒。想到他二人如此嫌狠，自己若给他们发觉，必定会给杀了灭口。当下更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那女子道：“
2: 哎，这无量玉璧到底有什么稀奇古怪？你们在这里已住了十年，难道当真连半点端倪也瞧不出吗？”
0: 甘光豪道：“
1: 咱们是一家人了，我怎么还会瞒你？师父说， 许多年之前，那时是我太师父当东宗掌门，他在月明之夜常见到玉壁上出现舞剑的人影，有时是男子，有时是女子，有时更是男女对视，互相击刺。玉壁上所显现的剑法之精，我太师父别说生平从所未见，连做梦也想象不到。剑光有时又红又绿，现出彩色，那自是仙人使剑了。我太师父只盼能学到几招仙剑，可是壁上剑影实在太快太奇，又淡淡的若有若无，嗨，说什么也看不清楚，连学上半招也是难能。仙剑的影子又不是时时显现，有时晚晚看见，有时隔上一两个月也不显现一次。太师父沉迷于玉壁剑影，反将本门剑法荒疏了，哎，也不用心督率弟子练剑，因此后来比剑便败给你们西总。葛师妹，你太师父带同弟子入住剑湖宫，可见到了什么？那女子道：
2: 听我师父说，这壁上剑影我太师父也见到了，可是后来便只见到一个女子使剑，那男剑仙却不见了。想来因为我太师父是女子，是以便知女剑仙现身指点，但过得两年，连那女剑仙也不见了。太师父也说，玉壁上显现的仙影身法剑法故奇妙之极，然而太过模糊朦胧，又实在太快，说什么也看不清。这玉璧隔着深谷和剑湖，又不能飞渡天险走进去看。太师父明明遇上了仙缘，偏没福泽学上一招半式，得以扬威武林，心中这份难受也就可想而知啊。仙影隐没之后，我太师父日日晚晚只在山峰上徘徊，对着玉璧出神，嗨，越来越憔悴，过不上半年就病死了。他老人家是倒在山峰上死的，并在奄奄一息之时仍不许弟子们依他回入剑湖宫。我师父说，太师父断气之时双眼还呆呆地望着玉璧。
1: 他顿了一顿问道：
2: 哎，干师哥，你说世上当真有仙人，还是你我两位太师父都说来骗人的？
1: 甘光豪道：哎，要说你我两位太师父都编造这样一套话来欺骗弟子，想来不会啊，骗信了人也没什么好处啊。再说我听沈世伯说，他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过这剑仙的影子，但世上是不是真有仙人我就不知道了。那女子道：
2: 会不会有两位武林高人在玉璧之前使剑，影子映上了玉璧？
1: 甘光豪道：太师父当时也想到了，但玉璧之前就是剑湖，湖西又是深谷，那两位高人就算能凌波踏水，在湖面上使剑，太师父也必瞧得见。要说是在剑湖这一边的山上使剑，隔得这么远，影子也绝技照不上玉璧去啊。那女子道：
2: 我太师父去世后，众弟子每晚在玉璧之前焚香礼拜，祝祷许愿，只盼剑仙的仙影再现，但始终就没再看到一次。我师父只盼能再来瞧瞧，偏偏十年来两次比剑都输了给你们东宗。
1: 甘光豪道：至今而后，咱二人再也不分什么东宗西宗了，我俩东宗西宗联姻，合为一体。只听那女子鼻中呜呜几声，低声道：
2: 别这样。
1: 显示甘光豪有甚亲热举动，那女子却在推拒。甘光豪道：你依了我，倘若我日后负心，就掉在这水里，
3: 变个大王吧。
0: 那女子咯咯娇笑，密声道：
2: 你做王八可不是骂我不规矩吗？
0: 段誉听到这里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这一笑既出便知不妙，立即跳起身来发足狂奔。只听他背后甘光豪大喝：
1: 什么人？
0: 跟着脚步声响疾步追来。哎呦喂，段誉暗暗叫苦，没命架几本，一瞥眼间西手白光闪动，一个女子手执长剑从山坡边奔来，显示要拦住他去路。段誉叫道：
1: 哎呦！
0: 折而向东，心中只叫啊，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佑弟子段誉得脱大难，得脱大难。耳听得甘光豪不停步的追来，过不多时段誉跑得气也喘不过来了。只听甘光豪叫道：
1: 葛师妹，你拦住了那边山口。
0: 段誉心想：哎呀，我送了命不打紧，累得钟姑娘也活不成，还害死了神农帮这许多条人命，那当真是罪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心中又道：段誉啊段誉，他们变王八也好，不规矩也好，跟你又有什么相干了？为什么要没来由的笑上一声啊？这一笑岂不是笑去几十条人命？人家是绝色美女，才一笑倾国，一笑倾城，你段誉又是什么东西了？哎，也来这么笑上一笑，倾他几十条人命。心中自怨自艾，脚下却未敢稍慢，慌不择路，只管往林木深密处钻去。又奔出一阵，双腿酸软，气喘吁吁，猛听得水声响亮，轰轰隆隆，便如潮水大至一般。抬头看时，只见西北角上犹如银河倒悬，一条大瀑布从高崖上直泻下来。只听得背后甘光豪叫道：
1: 前面是本派禁地，任何外人不得擅入，你再向前数丈，干犯禁忌，可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0: 段誉心想：哼，我就算不闯你无量剑的禁地，难道你就能饶我了？最多也不过是死有葬身之地而已，有无葬身之地，哎，似乎也没多大分别。脚下加紧，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跑得更加快了。甘光豪叫道：
1: 快停步，你不要性命了吧？前面是……
0: 段誉笑道：
1: 我要性命，这才逃走。
0: 一言未毕，啊！突然脚下踏了个空，他不会武功，急奔之下如何收拾得住？身子登时直堕了下去。他大叫：
1: 啊！
0: 身离崖边失足之处已有数十丈了。他身在半空，双手乱挥，只盼能抓到什么东西。这么乱挥一阵，又下堕了百余丈。那突然间砰的一声，屁股撞上了什么物事，身子向上弹起。哎呦，原来恰好撞到崖边伸出的一株古松，咔嚓嚓几声响，古松粗大的枝干登时断折，但下堕的巨力却也消了。段誉再次落下，双臂伸出，牢牢抱住了古松的另一根树枝，登时挂在半空，不住的摇晃。只觉屁股撞上古松处，一阵阵剧烈疼痛。向下望去，哇！深谷中云雾弥漫，兀自不见尽头。便在此时，身子一晃，已靠到了崖壁，忙伸出左手，牢牢揪住了崖边短枝。双足也找到了站立之处，这才惊魂略定，慢慢的移身崖壁，向那株古松道：
4: 松树老爷子，亏得你今日大显神通，救了我段誉一命。当年你的祖先为秦始皇遮雨，秦始皇封他为武大夫，救人性命，又怎是遮蔽风雨之可比？ 我要封你为六大夫啊，不，七大夫，八大夫。
0: 细看山崖中裂开一条大缝，勉强可攀援而下。他喘息了一阵，心想：
4: 甘光豪和他那个葛师妹，定然以为我已摔成了肉酱，万万料不到有八大夫救命。他们必定逃下山去，卿卿我我，东宗西宗连宗为一去了。这谷底只怕凶险甚多，我这条性命反正是捡来的，送到哪里都一样。
0: 于是沿着崖缝慢慢爬落，崖缝中尽多沙石草木，倒也不至一溜而下，但山崖似乎无穷无尽。爬到后来，衣衫早给荆刺扯得东破一块西烂一条，手脚上更到处破损，也不知爬了多少时候，仍然未到谷底。幸好这山崖越到底下越倾斜，不再是危崖比例。到的后来，他伏在坡上，半滚半爬，慢慢留下，便已无凶险。耳听得轰隆轰隆的声音越来越响，不禁又吃惊起来：
4: 啊，这下面若是怒涛汹涌的激流，可糟糕至极了。
0: 只觉水珠如下大雨般溅到头脸之上，隐隐生疼。这当也不容他多所思量迟疑，片刻间便已到了谷底，站直身子，不禁猛喝一声彩。嘿，只见左边山崖上一条大瀑布如玉龙悬空，滚滚而下，倾入一座大湖之中。大瀑布不断注入，湖水却不满意，想来另有泄水之处。瀑布注入处湖水翻滚，只离得瀑布十余丈，湖水便一平如镜，清澈异常。月亮照入湖中，湖心也有个皎洁明净的圆月。面对这造化的奇景，只瞧得目瞪口呆，惊叹不已。一斜眼，只见湖畔生着一丛丛茶花，在月色下摇曳生姿。云南茶花甲于天下，段誉素所喜爱，这时竟没想到身处危地，走过去细细品赏起来，喃喃的道：
4: 此处茶花虽多，品类也只寥寥，只有这几株羽衣霓裳倒比我家的长得好。这几株步步生莲品种就不纯了。
0: 赏完了一会儿茶花，走到湖边，抄起几口湖水吃了，入口清冽，甘美异常，一条冰凉的水线直通入腹中。啊，定了定神，沿湖走去，寻觅山谷的通道。这湖做椭圆之形，大半部隐在花树丛中。他自西而东，又自东向西兜了个圈子，约有三里远近。东南西北尽是悬崖峭壁，绝无出路，只有他滑下来的山坡稍斜，其余各处绝迹无法攀上。仰望高崖，白雾峰谷，下来以这般艰难，再想上去，自是绝无这等能耐。心道，
4: 就算武功绝顶之人也未必能够上去。哎，可见有无武功倒也无甚分别。
0: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

0: 关注收听。老农给田施肥，却打捞出一只手臂。
1: 案发的第一现场究竟在哪儿呢？刑警们都陷入了困境。
0: 死者离奇死亡，刑警如何大海捞针，侦破案情？
1: 汪伟的妻子却充满忧郁地说，他怕是死在女人的手上。
0: 手臂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成为犯罪嫌疑人？飞来的手臂。
1: 在一个春夏之交的清晨，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家住在江南某地东风乡的老吴正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着。他不停地从粪池里打捞着粪便，浇灌着农田。就在他快要打捞到底部的时候，好像感觉到有一个什么异物，继续打捞几下，一个长条的东西浮现在眼前。老吴仔细一看，机灵了一下，我的妈呀，原来是一段人的手臂。粪池里面怎么会出现人的手臂呢？人的手臂又是从哪儿飞来的呢？老吴容不得多想，立刻拨打了110，警车呼啸而至。当地公安机关的陈局长亲自带领着大批的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陈局长是当地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长期从事刑侦工作，他亲自参与破获了许多重大特大案件，多次立功受奖。他的破案故事常常为当地老百姓津津乐道。现场勘查、检验、搜寻、访问等等工作逐一展开。刑警向老吴了解情况，老吴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啊，他是被吓得呀惊魂不定。刑警说，你别怕，慢慢说。那么经过了解，发现老吴是在8天前从界口镇清管所买来了20担的粪便，浇到了自家的粪池里面，今天才开始起粪浇田，就发现了这个东西。经过法医的现场勘查，发现这是一截被截肢的人的手臂，已经高度腐烂了。截肢的时间大概是在1个半月左右，截肢的手法比较熟练。作风细致、思维敏捷的陈局长，这个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几个问号：这只手臂是医疗截肢呢，还是杀人分尸？是有人故意扔在粪池里的，还是随着粪便运来的呢？案发的第一现场究竟在哪儿呢？于是在现场立刻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决定3个方面的工作同时迅速展开。第一，立刻调查所有的医院，了解近期内医院有关截肢的情况。得到的结果是，全市5大医院当中，近期内只有1家医院做过一例右臂的截肢手术，看来和医疗截肢没有任何关系，本案很可能是一例杀人分尸案。那么如果是杀人分尸，其他的尸块又在哪里呢？第二，迅速发动群众清查老吴家农田周围所有的粪池和河流，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尸块，结果是一无所获。第三，就是排查失踪人员，各周边派出所紧急行动，多方查询。刑警向老吴仔细地了解情况，老吴说，他这一辈子啊都认真惯了，每天都要下田干活，每次经过农田的时候呢，他都要看上一看。这个几天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啊，粪便都是买来的，从界口买来的粪便运粪的是封闭的粪车，而吸粪的是真空压力的吸粪机。那么这只飞来的手臂会不会是从界口粪便当中运过来的呢？从界口清管所调查来的信息反映，真空压力的吸粪机它的吸管只有7厘米， 而这只手臂的粗细已经超过了9厘米。

0: 就是让真空压力的吸粪机模拟表演吸手臂。9厘米粗的手臂能不能够通过7厘米粗的吸管呢？结果神奇的发现，居然给它吸过去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由于力学的原理，9厘米粗的手臂在高速的通过吸管的时候，手臂就由扁体变成了圆体，顺利的通过了7厘米粗的管道了。由此可见，和东风乡相距7公里的界口镇同样纳入重点调查的范围。果然第二天的下午，界口镇就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在界口镇闹市区的一个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发现了一只高度腐烂的手臂。经过技术鉴定，发现两只手臂同属一个人，死者为男性，年龄在50岁左右。陈局长果断地做出决定，破案指挥部立刻转移到界口镇。我们知道，一旦把案发地搞错了，侦破的方向也就错了，后果可想而知。到了界口镇，立刻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陈局长指出，杀人犯罪从犯罪动机上分析，离不开感情的情、财物的财和仇恨的仇这三个字。本案当中，从杀人分尸抛尸的情节上分析，被害人和凶手不是熟人，也是关系人，应该排除流窜、盗抢、流氓等三种作案对象。他要求以界口为重点，查找尸块，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尤其是粪坑、河流，排查失踪人员，不放过每一个人，尤其是50岁左右的男性。
1: 界口镇有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就占了一半，如果在外来人口中查找失踪人员，难度是非常的大。但如果从常住人口中查起，他们中有离家出走的，也有吵架赌气一时找不到人的，反而会给侦破工作带来干扰，影响破案。排查工作该如何开展呢？
0: 于是陈局长又进一步明确了侦破方向。陈局长认为，被害人很可能是本地人，而且在界口的熟人很多，甚至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排查应该围绕重点，结合这几个特点，尤其是没有任何理由在2个月之内失踪的，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经过一天一夜的排查，终于取得了进展，有一个名叫汪伟的人浮出了水面。汪伟，男，49岁，本地人，家中有妻儿，在当地的一家企业集团当财务经理，不久前刚刚被任命为集团的副总经理，但是1个半月前突然消失了，单位上找不到人，家里面也不知去向，亲戚朋友也联系不上，手机也打不通，他失踪了。那么这个汪伟是不是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呢？警方展开了一场非常细致的工作，首先对这两只高度腐败的手臂进行分析，终于在右手的无名指上发现了一个星点般的微量指纹。于是陈局长要求刑侦技术人员要到汪伟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查找他右手无名指的同一指纹。这下可麻烦大了，汪伟他是在1个半月前就失踪了，要查找他的指纹就像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刑侦技术人员跑遍了汪伟可能去过的所有角落，也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在汪伟家里的一个酒瓶子上面发现了一个黄豆般大小的右手无名指的指纹。那么这一指纹能不能够判定被害人就是汪伟呢？刑侦技术人员又经过10几个小时的苦心钻研，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二天的凌晨2点，陈局长接到报告，2枚指纹。

0: 完全相符，被害人就是汪伟。查明了被害人，案件的破获就成功了一半。刑警们都非常兴奋，大家都在纷纷的议论，陈局长他怎么就知道被害人一定是当地人的呢？他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在一旁有人说道，这算什么，上个月我们跟陈局长破获的那起强奸杀人案，那才叫厉害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个月在桃花乡发生了一起命案，我们跟陈局长赶到现场的时候，死者正埋在河边的烂泥地里往外挖呢。陈局长一看是个女的，没穿裤子，他就问旁边的村长，你知道她是谁吗？村长说，像是我们村的吴霞。她今年多大年纪了？村长回答，跟我同岁，52岁了。于是陈局长把手一挥，指着附近说，附近有没有老光棍啊？村长说，这个有，离这儿不远有兄弟3个，都是光棍。陈局长说，走，我们到他们家看看去。到了他们家，没有人在家，赶快去找，结果找来2个，还有一个在外地打工呢。把这兄弟2个带到面前来，陈局长就指着其中的老二问他，你脖子上的划痕是怎么回事啊？那位回答，是砍树枝时候划伤的。陈局长笑了笑，锁定了此人就是重大嫌疑人。经过调查取证，果然证明就是他干的。事后陈局长说，杀人犯罪对于被害人的尸体如何处理，犯罪的心理就是近埋远抛，犯罪分子惯用的方法就是要埋就埋在近处，要抛就抛得远远的。本案当中被害人埋在这里，这里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外人很难到这里来，因此只能证明这是附近人干的。而死者本人穿着上衣没有裤子，很可能和性侵犯有关，谁会去侵犯一个52岁的年长妇女呢？因此我判断犯罪分子就住在附近，而且心理变态。咱们还是回到这起扑朔迷离的命案当中，通过公安的侦查，终于搞清楚了被害人就是汪伟。那么汪伟是怎么死的？是谁害死了他？为什么还要分尸？谁和他有着如此的深仇大恨呢？难道会是他的妻子吗？邻居们说不可能，在这个小区当中住了10多年了，也没见他们夫妻俩闹过矛盾啊。孩子上大学，丈夫在外经常应酬，妻子在家忙忙家务，多数家庭也都是这么过的呀。当警察找到汪伟的妻子的时候，汪伟的妻子却充满忧郁地说，他怕是死在女人的手上了。问他会是谁呢？他的妻子也不清楚。这是因为丈夫对自己长期冷淡，使得他早就有了这种感觉。随着案件调查的进一步深化，案件的事实逐渐的清晰起来。有人反映，在汪伟失踪前的那个夜晚，有人看到他和一个女的在某舞厅跳舞，因为当时外面下着雨，汪伟跳舞的时候还穿了雨靴，所以引人注目。还有人反映，汪伟和一个青年女子关系暧昧，有风言风语说他们是情人关系。据查，那个女的名叫丁凤。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名叫丁凤的人。面对着警方的询问，丁凤很坦然，那个雨夜她确实和汪伟在某舞厅跳舞，跳完舞以后她送汪伟出来，上了一辆出租车，汪伟是一个人走的，之后的情况她就不清楚了。陈局长认为，最后一个看见被害人的人往往他的嫌疑最大，他认为丁还有重大隐情，因此他要求锁定丁凤，对他进行严密监控，既要防止他逃跑自杀，又要找到他的亲属，做他的工作，争取让他讲出实情。很快搜寻工作又取得新的进展，在丁凤家附近的一个公厕内， 捞出了一双半桶的雨靴，警方又在汪伟工作生活的地方找到了汪伟穿过的很多鞋子进行技术比对，结果最后得出结论，此靴正是汪伟之物。这起离奇曲折的命案终于现出了曙光，破案指挥部决定立刻传讯重大嫌疑人丁凤。在羁押室里，丁凤表现得很镇定，他说他今年32岁，是安徽某县人，已经和自己的丈夫离了婚，他由于家境困难，过去曾经扛过盐包，做过建筑小工，当过饭店服务员，现在租住在界口镇的一个公寓房内，在界口开了一家个体服装店。
1: 警方立刻赶赴丁凤的老家进行调查，在调查中警方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丁凤在当地的市场上做过半年的杀猪卖肉的生意，当地人管他们叫小刀手。为什么在多次的查询过程当中，丁凤对做过小刀手却只字不提呢？而且汪伟被肢解的手法比较熟练，和这位做过小刀手的丁凤是不是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0: 丁凤身上的疑点是直线上升，在强大的审讯攻势下，丁凤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道，这可不能怪我呀，汪伟他是自杀的呀。那么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是先来听听丁凤他是怎么自我辩解的吧。丁凤说，就在那个午夜，他和汪伟从舞厅出来以后，直接来到他的住处，两人是一夜风流。第二天早上，汪伟泡了一碗方便面，谁知道汪伟在方便面里放了一包老鼠药，他服毒身亡了。我的命怎么会这么苦呢？留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我转念一想，汪伟死在我的房间里，传出去我可怎么办呢？于是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他分成了几段，偷偷的把它扔掉了。丁凤还说，她和汪伟已经是多年的情人，消息传到老家以后，丈夫一怒之下和自己离了婚，那么汪伟呢，也和自己的妻子在闹离婚，据说还闹得很凶，他们夫妻之间吵得非常激烈，汪伟非常苦恼，于是他一死了之了。事情真的像他所说的这样吗？汪伟真的是自杀的吗？如果说汪伟是自杀的，那么丁凤分尸抛尸的行为是不是能够构成杀人罪呢？丁凤的行为又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呢？我国法律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也就是说人在出生以后死亡之前，人的生命健康权是不容他人非法剥夺的，因此对于活着的人施以暴力剥夺他的生命，可能会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对于死去的人采取暴力就不会构成杀人罪，因为人的权利能力已经丧失。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对死去的人为所欲为呢？也不是的。我国刑法第302条明确规定，盗窃侮辱尸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也就是说侮辱尸体同样会构成犯罪。那么丁凤的行为是不是仅仅就是侮辱尸体呢？据调查，汪伟他在工作当中是春风得意步步高升，在生活当中也是家庭殷实衣食无忧，尽管他和妻子过得平淡，但是也从来没有说过要离婚的话题，因此汪伟就没有自杀的动因。审讯室里，陈局长看似无心的随口问了一句，哪来的老鼠药啊？丁凤是脱口而出，老张店里买的。陈局长笑了笑，你回答得很好。丁凤顿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按照丁凤的说法，汪伟既然是自杀的，那么丁凤怎么可能知道老鼠药是在老张店里买的呢？很明显，这些案件和丁凤有着直接的关系。刑警立刻赶赴老张的农具店，老张证实 他和汪伟认识，汪伟也多次来过他的店，但是汪伟就从来没有买过什么老鼠药，倒是去年的年底，丁凤来买过两包的老鼠药。在事实面前，丁凤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他终于说出了事实真相。原来在3年前，丁凤和汪伟认识以后不久，双方就变成了情人，汪伟就叫丁凤回家离婚，如果丁凤离婚了，他能给他20万，还帮助他买房子。
1: 然而丁凤回家离婚后，汪伟却迟迟不肯离婚，还以各种理由回避自己离婚的事。从此以后，汪伟不但再也不提给钱买房子的事，而且还经常跟丁凤要钱。更令丁凤气愤的是，汪伟在外面又找了个比他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两个人经常发生争吵。花心的汪伟一次次让丁凤经受着情感的折磨，也让丁凤一次次从希望到失望，又从失望走向了绝望。
0: 丁凤也，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得不到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于是他就起了杀心。去年的年底，他买了两包老鼠药，但是就一直没下得了手。就在那个雨夜，两人在亲热以后，丁凤又提出要汪伟离婚，汪伟却漫不经心说，我离什么婚呢？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在争吵以后，汪伟居然说什么，我就算离了婚，凭着我现在这样的身份，也不能找你这样的女人啊。丁凤气得是一夜未眠，而汪伟呢，居然是一个人呼呼大睡了。俗话说，爱之深，恨之切。丁凤由爱到恨，由恨膨胀到了罪恶。第二天清晨，汪伟还没有起床，丁凤就在方便面里放了老鼠药，然后泡好以后，假装热情地端给了汪伟。汪伟吃下以后，当场身亡。就在当天下午，曾经做过小刀手的丁凤竟然残忍地分尸，然后又四处地抛尸。他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表面平静，内心恐惧的他以为事情过去近2个月了，应该没有事了。殊不知那条飞来的手臂使得他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丁凤被法院依法判处了死刑，这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我们解决矛盾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使用残忍暴力的方式是最为愚蠢的。当一个人的一己私欲跨越了道德的底线，变得无限的膨胀，甚至变得丧心病狂以身试法的时候，也就是他必然走向灭亡的时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前几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户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支撑。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前七个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与粮食、化工等头部企业开展总对总合作，一起一策制定物流解决方案。前七个月，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铁路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月至七月，累计上线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165个，订仓7.16万标箱，促进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着力培育铁工联运精品线路，铁工联运量完成2.94亿吨，同比增长80.9%。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花集拼运输模式。一月至七月，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花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较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一月至七月，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积极推广铁路物流金融产品，累计落地客户1072家，融资总额120亿元。配齐配强中国铁路物流客服团队，打造95306智能客服，实现全国铁路物流客服贯通联动。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一月至七月，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研发投用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助力中国乘用车出海和班列去程回程均衡运输。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洛海新中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铁路部门将加快推进铁路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龙头企业作用，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供给，提升物流品质和效率，努力提供安全稳定、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高品质物流服务，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月18号，雾10064试验动车组列车从兴山站缓缓驶出，沿着新建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驶向宜昌方向，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标志着宜兴高铁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转入了运行试验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在试运前启动前，宜兴高铁历经50天联调联试，已圆满完成各项试验测试工作。通过动态晶条加晶条测量机制以及多轮大机打磨及轨道导固，线路动态 TQI 平均值仅1.25，远优于运营标准，达到全路领先水平。试运期间，宜兴高铁将严格按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

项目设置，模拟线路正常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旅服设备状态及各系统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置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新山站，接入正余高铁。全线通车运营后， 青山至宜山列车运行时间由现在的2小时压缩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列车运行时间有望缩短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有望压缩4小时左右。沿江高铁与正余高铁将在新山站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向快捷通道，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一个人在火车站问站长，
2: 请问那特快列车开出了没？
1: 开出了。
2: 那普通列车呢？
1: 8:30就过站了。
2: 那货物列车呢？
1: 他们只有在午夜才通过这里。
2: 那你是说现在没有火车开过来？
1: 不错不错。你问的这么仔细，到底想上哪儿啊？
2: 我只是想跨过铁轨而已。

0: 一辆汽车把一只鸡给压死了，这个司机马上下车问路边的孩子，就说啊，小朋友，这只鸡是你们家的吗？
1: 一切都很像，不过，我家的鸡可没这么扁。

0: 这天在街上，一要饭的正在向一阔太太乞讨。
1: 尊敬的太太，您就给我点吃的吧，我已经三天都没吃过一粒米了。
0: 听到这个乞丐的话，阔太太瞪大了眼睛说道：
2: 吴先生，没看出来您可真了不起，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毅力，那该多好啊。

0: 一个邮局大厅之内呢，一位中年人看到一个老太太拿着明信片在四处张望着。过了一会儿呢，老太太走到他跟前，客气地说：
1: 先生，请帮个忙，帮我在这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2: 当然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谢谢谢谢，我不愿意求人，不过你再给我写上一小段话行吗？
2: 那当然没问题了。那您要写什么呀？
1: 先生，我想写的是，字写得很草，请原谅。
3: 说有一天呢，在一家这个肯德基店里面啊，顾客们正点着自己喜欢的食物，说突然间呢，从门外冲进来一个老爷们，对着服务员大声喊：“服务员，快快快，我着急，给我来一份强爆鸡米花。”
4: 小丽五岁的儿子突然缠着他呀，说要去迪士尼。这小丽回答道：“
5: 你再大点我才能带你去，明白吗？”“
6: 妈妈现在不能带我去啊。”“
5: 因为你得先学会英文，你得说英文，那人都说英文，明白了吗？”“
6: 妈妈，我向你保证，我到了迪士尼以后，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吗？”

0: 有一天呢，有两个波兰人在街上相遇了。那一个手里拿着一袋东西，另一位呢就问他说：“
1: 老王，你的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0: 嘿，是鸡。”“
1: 哦，那如果我猜中你，袋里面有多少只鸡，你能给我一只吗？”“
0: 啊，那如果你猜中的话，那我两只钱都给你。”“
1: 那有五个。”
2: 有一个教授在一场演讲会当中演讲，当最后剩下30分钟的时候，这个教授说：“如果各位有疑问的话，可以写纸条交给我的助理，由我为各位解答。”于是就有几张的纸条传给了他美丽的助理，而教授也一一的做了解答。忽然间，助理发现一张纸条上写了3个字：“王八蛋。”他想拿给教授看，却害怕这个教授生气呀。这不拿的话，底下的听众可能会不高兴的，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拿给教授看。这个教授看了之后也愣了一下，不过很快的就笑着说：“在我多次的演讲当中，常有人问问题，但是忘了署名了，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只署名却忘了问问题了。”

0: 一天啊，这个妻子对丈夫抱怨说：“说你呢，说你呢，你也太窝囊了你，整天在外边工作都赚不来钱，你看看咱们家还有什么了都。”
1: 咱家是什么都没有，但还是有些电器呀。
0: 啊，对，虽然咱们家有电视机，那又有冰箱，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到冰箱里啊，你知道吗你？
1: 哦，亲爱的，你就是为了这个和我吵啊？哎呀，太简单了，为什么不把这电视机放到电冰箱里啊？那样什么不就都有了吗？
2: 话说，在一个民风朴实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太太。在她丈夫死后很久啊，她才平生以来第一次啊，有幸到一家酒馆里去品尝了一杯啤酒。而她在喝了第一口啤酒之后啊，马上非常疑惑地抬头问这个服务员：“
3: 真是奇怪了，服务员，你们这里卖的啤酒的味儿，怎么跟我丈夫20多年来喝的药一模一样呢？”
0: 他吃过美味的佳肴，他进过漂亮的宫墓，他还善于招引人们对他的关注。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可以骑着大象兜风，他也可以在名人的膝头上坐一坐。
1: 那他是什么呢？
0: 怎么样，猜不出来了吧？
1: 嗯，
0: 苍蝇。

说有一个酒鬼啊，在媳妇儿面前发下毒誓，立下字据啊，决心永不喝酒。上面写着：酒是迷魂药，酒是断肠散，酒是杀人刀，酒是夺命剑，酒之危害言之不尽，借酒之心苍天可见。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再给我来一瓶老白干啊。

0: 话说啊，我的老婆每次进动物园的时候，都会对着笼子里的动物在流眼泪。
1: 哎呦，那还真是富有爱心啊。
0: 嗯，但是她只不过是不能容忍那么多的漂亮的毛皮毫无意义的待在笼子里。
2: 哈哈。

0: 话说这天啊，老师带着学生们参观室内的街景，走着走着，他们就看见街边的橱窗里啊，贴着最近评出的十大杰出总裁的彩照。老师想借此教育他的学生们，于是就指着这照片问道：“
1: 同学们，你往右看啊，现在橱窗里面啊有很多的照片，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杰出的人才、杰出的人士，你们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学生们齐声回答道：“

0: 却有点怪，而且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嘛，于是立即同意和他结婚了。不过第二天早晨一醒来的时候呢，这个母螃蟹就发现啊，他的新郎同其他的螃蟹并无区别，也是横着走的。于是呢，这个母螃蟹就生气地问道：
1: 这是怎么回事？在这个结婚前你可不是这样走路的。
2: 亲爱的，我可不能天天都喝那么多呀。

鼠标，我想那可能是不大可能了。大家一定要勤俭节约，共同度过这个难关。现在就请财务部的人员多买些老鼠回来，哎，就是那一对一对那种，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鼠标了。

一个没有文化的老板对他的下属开会时说，这段时间资金周转非常的困难，每个人配一个。

0: 有一天呢，王太太在报纸上看到了有优良品种的警犬出售，于是便寄出支票购买。几天之后呢，发现送来的竟是又瘦又有病的杂种犬，那不禁生气地打电话去询问这个登广告的人。
1: 哎呀，你们这哪是警犬呀，一点都不像。
2: 哎，太太，你也没看出来是不是？他拍的跟你说，其实他是一只便衣的警犬，很善于伪装自己的身体呢。
3: 说很想约你到美丽的海边看那夕阳西落，一起漫步沙滩，感受黄昏的宁静，看那点点浪花接触海的浪漫，再和你爬上最高的时候，然后一脚踢你下海。你就是大饼啊！
4: 你干啥呀？
0: 在幼儿园里呢，有两个小男孩在吵架，这真是越吵越凶。这其中的一个小男孩就大声嚷嚷道，
5: 我回去叫我爸爸打你爸爸的脑袋。
6: 嘿，他才打不到呢。我妈妈都说我爸爸根本就没有脑袋。
5: 啊？
7: 有一天晚上，一个男的在漆黑的一条小巷子里被一个抢劫犯给拦住了。这抢劫犯要这男的把身上的钱全都交出来。这个男的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8: 老师，我不是不给你钱，只不过是您晚来了一步，我今天确实刚发了薪水，可是我太太比你下手快多了。
0: 小华是班级里最用功学习的一个学生，可是他认为他自己的英文很差，于是他想要补救，便每天呢都背很多的单词。有一天，小华的爷爷出了车祸，他便赶快到医院去。后来妈妈也来了，那妈妈就问，
9: 小华，医生怎么说啊？
0: 小华就答道，
5: 医生念 doctor。
10: 我的岳父岳母结婚是30多年了，互敬互爱，从不吵架。为此，我结婚的时候特地去请教这个岳父大人。这时候，我的岳父就跟我说：“
9: 我结婚时，我岳父就告诉我说，不要批评你太太的缺点，或怪她做错的事。要知道，就是因为她有缺点，有时做错事，才没有找到更理想的丈夫。你要记住这句话。”

0: 说在美国留学的小李啊，在一家华侨学校里教中文，学生当中呢有不少啊正带着这个牙齿矫形器。这一天啊，小李就试着启发学生们回答什么叫做反哺。哎，他就举了个例子，
1: 现在我们的父母亲花了很多钱替我们矫正牙齿，将来有一天父母亲老了，你们就要花钱替他们镶假牙，我们管这种情况应该叫什么呢？
0: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2: 以牙还牙。

0: 在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许多人都围过去看。这时候来了一个报社的记者，啊，挤呀挤呀，啊，怎么挤也挤不进去。他便大声的在那喊：“啊，大家躲开躲开躲开！我是这个伤者的父亲，让我先进去，让我先进去。”这时候围观的群众果然都躲开了一条路，这个记者马上就进去，看到了尸横遍地。他一看，哦，这不是我的父亲，但是我是记者，所以拿起照相机拍了很多的照片。回到单位之后，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的赞赏啊。那突然又有一天发生了意外的交通事故，又有许多的人在围观呢。这名记者又来迟了，他看这人还是那么多，他就想到了上次他想出的这个点子，他就在那大喊啊：“我是这个伤者的儿子，你们让一让，得先让我进去。”这围观者果然又让开了一条路，大伙儿都在看着他。那位记者拿着照相机刚跑进去的时候，看到了车子底下压伤的是一只乌龟。
1: 大兵啊，这夜间开车的时候，这车真不长脸，车灯坏了。大兵有招儿，心心，哎呀，我不没灯吗？我不没灯，但是我可以装灯，不是？我不用装，我跟前面车走不就完？前面车不有灯吗？七拐八拐，七百刮八拐，突然间前面的车来个紧急刹车，我没反应过来，咔嚓一下怼上了嘛。这时候前面的司机下车了，过来都哭了，说：“大哥，你这是干啥呢？我都进库了，你咋还撞我呢？”啊，进库了。

0: 有一天呢，小明对老爸说。
1: 老爸，那个我喜欢小云，请你答应让我们结婚吧。
0: 这老爸呢，就面带愁容地说。
2: 哎呀，孩子，我老实告诉你，孩子，他是你老爸年轻的时候一时糊涂种下的孽缘啊，他其实是你妹妹，你可不能和他结婚啊。
0: 自从小明得知以后呢，终日是闷闷不乐。那当然，这个小明的妈妈看到了之后呢，也就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终于对小明说出了真相。
1: 宝贝儿，其实妈告诉你啊，这个你也不是你爸亲生的。

0: 这天啊，在新兵训练营里，教官开始向士兵示范如何徒手搏斗，最后从敌人手里夺过了枪来打死敌人。然后呢，他就向一个新兵提问：“
1: 新兵约克，刚才我已经向你们示范过了，如何在碰到敌人的时候徒手夺过他的枪打死他。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在巡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空手没有拿枪的敌人，你该怎么办呢？”
0: 约克答道。报告教官先生，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把我身上带的枪扔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样那个敌人就不可能抢了我的枪再杀我了。

0: 这吴先生嗓子疼，他就到医院去找大夫。这个大夫检查完之后，他就说：“哦，吴先生，您呢是扁条线发炎了，最好啊把它切除就行了。”这半年之后，这吴先生这肚子又疼了，他到医院之后又去找这个大夫。大夫看来看去，他说：“哎，吴先生，没关系，没关系，您是这个盲肠发炎了，把这个盲肠切掉，它就好了。”这几个月之后，这吴先生又来找大夫了。这大夫就问他：“哎，吴先生，您这一次又是哪儿不舒服了？”
1: 先生，那个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那这次吧，就我头疼
0: 啊。

0: 在南极啊，冰天雪地，十分寒冷。企鹅宝宝正在妈妈的身下躲避风寒。过了一会儿，这企鹅宝宝突然间从妈妈身下跑出来了。妈妈说：“孩子，你怎么出来了？”这宝宝一脸委屈的说：“
1: 你放屁了，
0: 熏的。”
2: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3: 嗯，那我想问，那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为什么现在才跟我求婚呢？
2: 因为我胆小怕死啊，所以
3: 是。那你为什么现在敢跟我求婚了呢？
2: 因为啊，前两天我看那个报纸说，据这个数据统计啊，现在结婚的男人比单身的男人寿命要长。

0: 话说在一个特别华丽的美术馆里，这天有俩女的正在那儿看画呢。这时候突然一个女的问另一个，
1: 你瞧这幅画上画的到底是朝霞呢还是晚霞呢？
2: 肯定是晚霞。
1: 哦，你是怎么看得出来它肯定是晚霞的呢？
2: 亲爱的，你可能不知道，这画是我丈夫画的，他从来没有早上10点以前起过床。

0: 从前呢，有一位老公公，他很喜欢喝汤。
1: 哦，
0: 他只要一天不喝汤，就觉得全身是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呢，他天天叫他太太给他煮汤喝。
1: 真是一个好习惯啊！
0: 哎，可是有一天呢，他太太死了。那也就是说，他没有汤喝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不过呢，他想让他的儿媳妇儿给煮汤。
1: 那也是个好主意啊！
0: 哎。不过不论是他儿媳妇儿煮的汤多好喝，他总是把他丢在一旁说，
1: 不是这个味道，这么难喝的汤你也煮得出来啊。
0: 刚开始呢，这个儿媳妇儿还总是忍气吞声，心想只要煮出那种味道就好。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他依然还是煮不出来那个味道，而且呢也越来越不耐烦了。终于他起了杀机。
1: 哦，他是不是要杀掉他的公公啊？
0: 哎，可是呢，他又不知道怎样下手。哎，他就想啊，突然他发现角落里有一罐已经生锈的杀虫剂。那他把这个杀虫剂喷到了汤里，然后鼓足勇气拿给了公公，让公公喝。这时候只见公公大叫着说，
1: 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儿。
2: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3: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2: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4: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从前啊，有一户人家，他的门口总是被别人涂的是乱七八糟的，所以这家主人就是非常的生气。有一天啊，他就重新的粉刷这面墙，粉刷完之后啊，就在这个墙上郑重的写了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就是此处不准写。他想从此之后肯定会风平浪静，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隔了一天，一起床一看，这五个大字下面又为别人加了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就是为何你先写。哎，这主人就不明白了，这非常的不甘心啊，立刻拿起笔又写了五个字，我家由我写。哎，过了一天之后，这主人下班回家，哎，这差一点就气晕倒了，这十五个字下面又多了一行，叫要写大家写。这最可气的是最后在末了还画两只小乌龟。

0: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的往他嘴里看。路过这里的一游客，他感觉特别奇怪，他就问这管理员：“
1: 管理员先生，那条鳄鱼它到底怎么了？”
0: 管理员回答道：“
2: 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了。刚才医生从它嘴里爬进去，已经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

0: 天准许他去这个戏院去看戏。苦苦求了半天之后，这个小蚊子的母亲终于答应了。但是他最后他叮嘱了一句话，他说：
1: 哦，小孩子，可是你要小心人家鼓掌的时候，你别被人家拍死哦。
2: 为啥每次我引吭高歌的时候，你为啥总跑阳台上去？你啥意思你呀？
3: 大兵委屈的说：“媳妇，不瞒你说，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让其他邻居知道，不是我在削你。”
4: 基本上是可以用"鬼哭狼嚎"这几个字来形容。

0: 一个年轻人为了在女朋友的面前展露才华，就把他自己多年的素描拿了出来让他欣赏。这时候他的女朋友赞赏他说，
1: 嗯，不错不错，和我弟弟画画的水平不相上下。
0: 哦，那你弟弟也是搞美术专业的吗？
1: 哦，不，他是三年级的小学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乒乓球。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6: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电影院看门人对一个姗姗来迟的老人说：
2: 先生，您迟到了，电影早就开演了，我不能放您进去。
3: 哦，您只要把门开一点小缝，我悄悄地进去，不会影响别人。
2: 哦，不行。
1: 看门人十分紧张。
2: 只要开一点小缝，观众就会挤出来跑掉的。

0: 年前某家庭开了一个评工会，妈妈说，
1: 老头子有功，今年包了五亩经济田，收入啊3500块呢。
0: 老头子对妻子说，
2: 哎，你的功劳也不小，今年家庭副业收入也过了1000元。
0: 小儿子说，啥工啥工啥工啊，你们俩一年忙到头，还不如俺姐的功劳大呢，订婚不到2个月，哎，5000块钱到手了。

0: 这人呐，上了年纪，记忆力就差了。这不，这一天老王一大早来找郭大爷。
1: 哎，我昨天呢买了一本记忆的诀窍，哎呦，真太好了！昨晚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
2: 哦，是吗？能否借给我读读啊？
1: 当然可以。哎，我把它搁哪儿了？
2: 你个糟烂记性！

0: 刚搬来的一对老夫妇常向邻居借这借那，一天邻居终于含蓄地劝他，
1: 一个家庭当中啊，少不了要一些日用品，该买的呀还得买。
0: 那位妇人面露难色，难为情地说，
1: 啊，是你提醒的对，我们这不正考虑呀，再向你借点钱。

0: 一老汉拉着三轮车卖瓦盆，高喊着：“
1: 瓦盆又美观又耐用。”
0: 一个老太太走过来，老汉拿起一个盆，用手敲打着说：“
1: 你听这声音多脆！”
0: 正说着，盆突然裂了。老汉又说：“
1: 您看这茶口新鲜、整齐、干净。”
0: 老太太听了只是笑。老汉无奈，拉车想走，顺手将碎盆扔在了路旁。老太太说：“
2: 你把盆捡走吧，别把娃儿的脚扎了。”“
1: 没事儿，一下雨就变成泥了。”

0: 个男人刚入不惑之年就谢顶了，终日忧烦呐。有一天见报上有治秃头的秘方广告，非常高兴，立刻汇款邮购。过了几天，他收到了回信。
1: 请问您要假发还是帽子？

0: 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她对丈夫说：
1: 今天呢，是你的生日，我特地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表示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烫衣板的感谢。

0: 一位演员巡回演出回来，对朋友说，
1: 我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在露天广场上演出时，观众的掌声不绝于耳。
0: 他朋友说，
2: 你真走运，下个星期再演出，哎呦，就要困难一些了。
1: 啊？为什么？
2: 天气预报说呀，下周要降温，这样蚊子会少多了。

0: 小华听奶奶叫爷爷老头子，爷爷总是很高兴地答应着。有一天，他也学着叫了一声。
1: 老头子，咱们上街玩去吧。
0: 爷爷一下子恼了，
2: 哎呦，你个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也没有，你怎么叫爷爷老头子的？谁教你的？
1: 奶奶天天叫你老头子，你都很高兴，为什么我叫一次老头子，你就不高兴呢？
2: 奶奶能叫你不能叫，你就不能叫你。
1: 你不是说人人都平等吗？

0: 老将军派拉克的年轻太太生了个儿子。宋太太去医院的副官回来向将军汇报说，
1: 遵照您的吩咐，嘿，我仔细的看过了，这孩子长得完全像您。
2: 哦，说的详细点
1: 啊。哎，您的儿子头上光光的，没头发，这个肚子呢大大的，能吃能喝，整天不是睡觉就是大吵大闹，有一帮人呢围在身边转。

0: 一位妇女和丈夫新有了一架带电唱机的收音机时，他们都有点飘飘欲仙。在音乐陶醉之中，他们总是把唱片放得很久很晚。有一天早晨，她的丈夫在电梯上遇到隔壁的邻居，便很得意地告诉她他们新添的东西。哎，那天晚上我请你们到我们家听听，可好听了。
1: 嗯，不用，还是请你们到我们家来听听吧。

0: 天，餐餐只是青菜下饭，十几天没吃到一点肉。老刘嫌亲家老李太小气了，老李呢也嫌亲家老刘住得太久，两人各怀各的心思，但不好明说。有一天，老亲家去岗上散步，老李想讽刺一下老刘，便指着对面岗上的一个木头桩子说：“
1: 亲家，你看对面岗上那个东西，不知是人呢还是木桩，要是人的话就该动一下身了。”
0: 老刘领悟了对方的用意，随即回答说：“
2: 哦，亲家，我也说不准，要是人的话总该露出点肉吧。”

以前有刘李两亲家，俩人啊都小气的要命。有一次呢，老刘到老李家一连住了十多天。

0: 一个病人到医院看病，医生看完病，开出药方，病人拿在手里看了看，问：“
1: 您是医生吗？
2: 你有什么疑问吗？”
1: 您写的字儿，我怎么都看得懂啊？”

0: 一个穷人正在梦中，突然被闯进来的强盗惊醒了。强盗用枪指着他说：“
1: 别动，我只要钱，你要是敢乱动，马上要你的命。”
0: 穷人苦笑着说：“
2: 哼，我不会乱动，我只是想下地跟你一起找钱。”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

艳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那时光。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歌声里的伊春。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来收听歌曲《奔跑向远方》。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琴弓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2: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1: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2: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3: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4: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2: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2: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是什么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也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此刻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爱情的故事全新演绎版。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好，走，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此时的小兴安岭把最慷慨的绿意铺满了每一道山脊。不久前，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站登上了游761次旅游专列，一路向北驶向宜春。车厢门一开，扑面而来的不是热浪，而是裹着草木芬芳的林间清风。来自天津的一位游客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别的地方是在城市里种树，宜春是在森林中建起了一座城市。这话说得妙，这座被400万公顷林海托起的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夏天的平均气温偏偏就定格在22摄氏度。走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里，奇峰怪石与万亩林海之间，习习凉风环绕周身，太阳还是那个太阳，照在身上却没有了火气。游客们都说，这里的夏天用不着空调，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走在林子里一点儿都不热，比空调房舒服多了，明年夏天还来。公园深处的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看着水光四溅。从广东专程来到体验森林避暑的胡女士说，这种贴切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治愈这个词是在宜春听到频率最高的词。在九峰山养心谷里，景区四面环山，涧泉密布，游客可以在盛放的花海中徜徉，也可以和小鹿、松鼠近距离的互动。从沈阳来的王女士在民宿住了几天，她说平日里困在楼里，心悬着，到了这里整个人都松了下来。这里的负氧离子很高，让人心悦神放。在美西林业局公司的排筏漂流起点，景区工作人员提前备好了凉茶和热水，供游客免费取用。漂流的途中，沿途安全港工作人员实时关注水面情况。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女士点赞道：本以为漂流只图刺激，没想到服务这么周到，让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有安全感。白天的山水让人静下来，夜晚的烟火气又把人聚在一起。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美食餐饮、文创展销、文艺展演、滨河休闲四大业态交织出浓郁的烟火气。河北游客周晨说，露营帐篷、特色烧烤、电影活动一应俱全，一站式游玩特别过瘾。如果想走得再远一些，到南岔县永翠河的森林康养疗养院，还能够看到另一种治愈。从北京、深圳、苏州等地，很多朋友齐聚在永翠河畔。清晨，老人们沿着河边步道散步打拳，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午后，三五人围坐在树荫下下棋聊天，凉风穿林而过，把暑气挡得严严实实。

已经累计接待全国各地游客旅居人数达到4000多人次。亲爱的朋友们，临都伊春的夏天就这样把22摄氏度的清凉一寸一寸沁入人心。走着走着脚步慢了，坐着坐着心里静了，这就是好山好水好凉快的伊春，好到让人从心里往外高兴。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森林里的家。

0: 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接连不断。就在人们争相寻找清凉去处时，央视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对准了黑龙江。从新闻联播到第一时间，从新闻频道到财经频道，黑龙江的夏天成为了央视镜头的常客。7月26号，央视新闻联播以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客快速增长为题，将黑龙江的避暑热度推向了国际视野。报道聚焦黑龙江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升级景区，多语种服务，把草原临海的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0: 央视共同关注栏目以夏雨冰城清凉有约为题，把镜头对准了三伏天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下午两点，气温才刚刚超过了28度，这个数字放在南方很多城市可能是清晨的温度，更难得的是体感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特别舒服。游客们的评价很直白，蓝天白云非常好，太舒服了。
1: 将夜空点亮，人群中不见你模样。
0: 哈尔滨的凉首先是纬度给的，地处北纬45到46度之间，夏季正午的太阳高度较更低，太阳辐射的强度弱于南方，地面的储热慢，升温自然温和。近10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哈尔滨6到8月的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上下，盛夏夜间的平均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的时候，哈尔滨的夜晚甚至要盖着薄被而入眠。

但光有纬度还不够，生态水系才是清凉的放大器。太阳岛38平方公里的园区当中，林地、草地与大片湿地错落分布，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各种水鸟，每天上万人来到这里露营休闲。而太阳岛只是哈尔滨众多的湿地当中的一处，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串起了群里外滩、金河湾和呼兰河口等湿地资源。全市的湿地名录面积达到了4.05万公顷，拥有省级湿地自然保护类区达到了8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5个，城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1.5%。

绿地、湿地与水系相互交织，为这座城市构起了天然的降温通道。22度不是营销出来的概念，是大自然给哈尔滨的馈赠。

央视 CCTV 5体育频道把佳木斯·福远推给了全国观众，探湿地、访黑熊、轻徒步、寻美味，三伏天里来福远，一次性的集齐了所有的欢乐。福远位于北纬47度以北，常年八月平均的最高气温只有21摄氏度，高纬度造就了天然空调房，实在是不能错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交汇，江风习习，吹散了暑气。在沙滩的营地当中，傍晚听着小曲儿，吹着晚风，别提多舒坦了。

在黑瞎子岛湿地公园里，2000多米水上木栈道穿行于芦苇藻子之间，徒步赏水生植物、观候鸟，运动的畅爽与感官的清爽一次拉满。中国最大的黑熊主题动物园更是亲子游的最好去处。那么在冬季鱼市上，赫哲族全鱼宴，还有冷食江鲜，鲜美清爽，连味蕾都跟着降温。福远把避暑、徒步、亲子美食全打包。

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里的宜春，83.8%的森林覆盖率，临海就是巨型空绿色空调。央视新闻频道《朝闻》。

0: 天下报道的标题很直接，这样写到的是，黑龙江宜春入伏以来平均气温20.9度，避暑旅游持续升温。20.9度是什么概念呢？很多城市的空调都不止开这个温度。
1: 在那座森林的城市里，我从未忘记你。宜春
0: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宜春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盛夏时节，汤望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以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今年我们的宜春还推出了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广东游客看完了之后直呼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震撼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被森林包裹的治愈感。

我们的宜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的昼夜温差大，小兴安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的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的气候叠加负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在这里避暑不是躲，而是养。

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把镜头对准了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目的地，休闲避暑市场持续火爆。入夏以来，漠河每天的日均气温仅在18度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了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的慢生活。游客的评价很实在，这里简直是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非常推荐。但是漠河并没有止步于凉快，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消暑纳凉、休闲出游需求，当地文旅部门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会、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用丰富的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中国最北端把夏天过得热气腾腾，这是漠河的浪漫。

地，黑龙江的夏日吸引力直线上升。CCTV 二财经频道第一时间专题聚焦黑龙江，把镜头对准了成群结队过江而来的俄罗斯游客。在同江，啤酒节的泡沫飞溅，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的人声鼎沸，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沉浸式的感受夏日的活力，喝啤酒、吃烤肉、逛市集，用最松弛的方式来度假。俄罗斯游客说，我们就是奔着度假来的，这里的一切都特别舒心。

0: 在黑河，锦河大峡谷的绿树成荫让俄罗斯游客流连忘返，携家人出游的，学生组团出行的，沿着步道漫步在河边，坐着小火车穿行林间，价格的实惠游乐项目一个接一个。很多朋友都说这里天气很舒服，不热，自然风光特别美，简单的评价背后是最真实的认可。从观光打卡到康养体验，中医成为了这里跨境游旅客的一张新名片。
1: 不打脸只微笑着迎远客，
0: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今年黑河口岸出入境人口已经达到了70.8万人次，一江水，两岸人，清凉的气候，多元的体验，便捷的通关，让黑龙江从国内避暑胜地一步步变成了跨境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龙江的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火？黑龙江的避暑不再是单一的凉。白日行动以来，从森林康养到跨境专列，从夜间经济到中医体验，黑龙江正在把一个凉字拆出了千百种玩法，延伸到多层次立体化的清凉体验矩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处风景都有自己的韵味。

从东极到北极，从临海到边境，从一城浪漫做文章，凉的有特色，凉的有内容，凉的有文化，凉的有记忆点。

从一季火到四季热，黑龙江文旅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好山好水从来不怕山高水远，把禀赋用足，把特色做透，把服务做实，再冷的地方也能热起来，再远的远方也会有人奔赴。朋友们，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这个夏天黑龙江等你来。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路院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汤孟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泰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 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七八月的鹤岗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夏日文旅的另一重序幕。这座被网友称作泡在串里的城市，以特色小串为切口，把烟火气、产业力与避暑旅游相结融合，生动诠释到鹤岗见面三分熟的城市温情。

在鹤岗的新山区红矿场小串儿喜乐会，矿山老厂房搭配着露天天幕，而且新旧景致交织，别具一格。新安区美食广场喷泉随着乐曲舞动，大屏同步播放赛事，食客吹着晚风撸串饮酒。向阳区振兴广场啤酒嘉年华歌声不断，美食与文娱相融，打造出圈的夜间打卡地。私房小串、鹤峰小串等门店座无虚席，后厨的烧烤师傅不停地翻烤，手臂酸胀却笑意满满。游客都说鹤岗小串好吃，再累也值。

一句东北小串看鹤岗，背后是成型成熟的特色产业链。鹤岗市小串烧烤餐饮商会统计数据显示，这种曾经只在街头售卖的风味小吃，如今开出全国门店1200多家，年产值达到45亿元，全年产出了烤串大约13亿串，首尾相接，可环绕地球赤道一周。游客来吃串，我们就给他们夹菜。鹤岗市文旅部门相关思路清晰，跳出了单一餐饮的消费局限，以烧烤为纽带，串联全域避暑资源，把单次用餐升级为全域沉浸式的游玩体验。白天游客畅游龙江三峡，漫步金顶山林海，尽享20度的清凉，夜晚围坐在烧烤摊推杯换盏，本地人豪爽热诚，陌生的游客三两串下肚之后便相谈甚欢，这正是见面三分熟最真实的写照。山水生态赋予了鹤岗避暑底色，市井烧烤充盈着城市的人间温情，一静一动构筑着完整夏日的文旅版图。作为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鹤岗深挖小串的产业价值，以夜间经济激活城市活力，以特色美食传递城市气质。朋友们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鹤岗小串的另一重序幕。在这个夏日，欢迎你走进鹤岗，去尝尝这三分熟的城市温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还记得吗？在小学三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美丽的小兴安岭》，曾经壮阔秀美的林海，只认在书页之间。我们只能靠着文字去想象层层叠叠的绿树，丰富多样的山野物产。如今这份草

在课本里的风景，终于可以亲身探索。蓝依春开启一场专属于夏日林海的研学之旅。依春坐拥着广袤原始的红松林，盛夏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扑面而来的不是空调冷风，而是松香的天然清凉。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一同去打卡课本同款小兴安岭的旅游路线，向您推荐。

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图，从金山鹿苑出发，再到金祖峰，之后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之后来到了嘉英中俄界江，最后直达嘉英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条线路将带您深入小兴安岭腹地，开启一场集森林康养、奇石探秘、界江风情与恐龙文化于一体的自然之旅。步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清澈溪流与参天古木相映成趣，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您将惊叹于原始红松林的苍劲挺拔，感受林海波涛的磅礴气势。

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则展示了湿地的柔美，碧水蓝天，鹤舞莺飞。在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观赏千姿百态的花岗岩石林。最终我们抵达嘉荫县，乘船游览中俄界江，一江之隔领略俄罗斯风情，最后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追寻恐龙足迹，揭开白垩纪的神秘面纱。朋友们，课本同款小兴安岭打卡旅游路线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是你心驰神往的吗？如今这份藏在课本里的风情终于可以亲身去探索。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的伊春，去奔赴伊春，走进课本里的小兴安岭，一起避暑纳凉。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伊春吧，来伊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木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饮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它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岭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伊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伊春等你。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荐。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

0: 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事业单位招考，笔试第一名竟然被第二名试图拿钱劝退，从中递话的还是招考单位的副校长。连日来呢，广东省雷州市的一起公然践踏考试公平的事件引发了舆论的热议。8月7日下午，当地发布情况通报，经查呢，涉事单位一教师为帮助其亲属获取竞争优势，请托副校长高某利用劝退笔试来赢取资格的审查环节。那么高某呢，也是在利用职务之便来泄露了考生的个人信息，通过微信联系该考生，以利益许诺劝退其放弃后续的考试。从舆论发酵到学子落地，前后不过几天，当地呢迅速的查实，处置效率值得肯定。但是眼下的这种快，对比此前的数月的慢，不仅呢让人觉得遗憾。那么媒体报道说，第一名考生呢早在5月下旬就两次进行了投诉举报，直到8月3日，第二名考生仍然被列入了拟聘公务人员的公示名单。那么相关的话题呢就此呢开始广受关注。为何这么慢？通报对此呢并没有遮丑，而是直言教育局在处理考生投诉的过程当中存在着慢作为不作为的问题。公开招考关乎社会的公平，绝不能开任何人的人情暗门。近年来事业单位招录方面的制度建设也不断的完善，为的就是筑牢公平公正的底线。从规范化处置报考门槛，到从严依规组织考试及资格复核，再到常态化的督查考风考纪，用分数说话，靠能力竞争，已经是不可撼动的原则。客观而言，雷州市的此次事件属于个案，不能以此来否定各地的努力，但它呢，依旧是一记警钟。规则关键在于不折不扣的抓落实，招聘全流程管理的任何一环都不容有人伸黑手。考务人员出于工作掌握一定的权限，更要懂得规则，知敬畏，明边界。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24年的8月就印发过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防范事业单位招聘的近亲繁殖的乱象，强调应聘人员与招考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应要求在报名时主动报告。此事当中，涉事单位的亲属回避机制显然没有落到实处，对内部职工的纪律警示教育也严重的缺位，资格复审工作失守，发生违规的行为，这才让人情请托有了可乘之机。眼下呢，各相关责任人均已受到的处理，当地的教育局涉事单位共6人被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切除病灶要雷厉风行，整治生态要久久为功。无论是一次事业单位招考中的熟人通关，还是直管部门办理诉求时的拖慢懒，都是工作作风问题的表征，也为监督机制敲响警钟。当地呢有必要展开整改，特别是顺藤摸瓜排查每一个环节，包括复盘工单流转、限时答复等流程，查清楚举报的流程卡在哪里，因何停滞，深入的整治办事拖沓、消极应付等工作弊端，

0: 举一反三，彻底的疏通群众诉求，反馈闭环的梗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是所有招考公信力的基石，这块基石承载着普通人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的底气。雷州这起事件值得各地引以为戒，人事招录呢，必须的将公平二字贯穿于全流程管理，堵死攀关系、讲人情的漏洞，守护每一个向上进取的梦想。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是是是是是。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党课开讲了。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滴下去，这才造就出了滴水穿石的神奇。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摘录滴水穿石的启示等文，阐明了抓落实贵在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抓落实就是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如此方能书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答卷。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

复强调，干事创业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谈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出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谈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攻坚难度大、影响面广、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改革任务。谈及做好城市工作，要求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谈及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指出松一高退千寻，要保持战略定力，制定更具体更有操作性的举措等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很多工作短时间内难有成效，这意味着干事创业绝不能仅凭一朝一夕的冲锋，一时一阵的热情，必须认清任务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和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持之以恒抓落实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方法。山西右玉20多任县委书记接力植树造林，创造了不毛之地变绿洲的绿色奇迹。浙江20多年来坚持不懈推进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福泽万千的农民群众。宁夏西海固几代人接续的引水搬迁，培育产业数十年，攻坚告别了绝对的贫困，走向了共富之路。事实证明，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际，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无论是产业发展、生态环保，还是乡村治理、民生保障，都关乎长远，牵动民心。发展产业需要立足当地优势，持续培育，改善民生需要掌握群众需求，逐步解决。生态环保需要把握关键环节，压茬推进，唯有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抓落实，方能啃下硬骨头，干出实在事，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持之以恒抓落实，要增强狠抓落实的本领，看准了就要一抓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正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呢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一项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一以贯之的执行。如果热衷于拍脑袋决策，想一出是一出，缺少长远的规划，导致政策翻烧饼，或者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官不理旧账，频繁的换赛道，就什么事都做不成，最终呢会损害群众的信任。持之以恒抓落实，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不能心浮气躁，也不能等靠药，要踏实努力，久久为功，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抓落实，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无论心浮气躁还是等靠药，根本上都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唯有想清楚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样来树政绩，方能在思想上正本清源，真正的沉下心来敲钉子抓落实。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起，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又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15、5、17，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

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的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止到2026年7月，全市在功能性无人车的1337台运营当中，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检察机关依法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20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按图试运行。平陆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实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的实测数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充分论证政策的依据，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通过化解信访矛盾规范工作，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透过个案梳理共性问题、制度短板、流程短欠，要有针对性的健全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从制度层面减少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实现化解一件、治理一片，推动治理关口向前移，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增量，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8月19日，七夕城阙雨，园聚九峰山，金陵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行，单身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现场布置的温馨浪漫，草坪上整齐搭建了多处帐篷，为青年们提供了舒适的交流空间。主办方还贴心地准备了水果、饮品、茶歇和精美奖品，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相互交流。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拉开帷幕，主持人通过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当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抢板凳。

气球、攻防战等互动游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家在欢笑当中拉近了彼此距离。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为全面夯实汛期战备基础，锤炼队伍夜间快速响应、机动处置、全域攻坚实战能力，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以实战为导向，严密组织夜间防汛抗洪战备的拉动演练。随着紧急的集合哨声骤然响起，指战员迅速进入了战斗状态，快速集结完毕，全程动作规范、紧张有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高效的响应速度、高标准完成出动准备。此次夜间突击拉动演练全程紧贴防汛救灾实战的形式，摒弃预设流程，严守实战标准，重点锤炼队伍夜间紧急投送、快速机动、全员集结的实战能力，全方位检验队伍战备响应速度和应急机动水平。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是可不是吗？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

0: 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5: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1: 宋代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字同书，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14岁以神童入仕，赐同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书秘史、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1055年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宪，世称晏元宪。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善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这首词作是晏殊词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篇章，全词抒发了道西残春之情，表达了时光易逝难以追挽的伤感。那么首先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首先，这首词的题目《浣溪沙》是唐玄宗时的教坊取名，后用于词调。第一句“一曲新词酒一杯”，此句化用白居易的《长安道》的诗意：“花枝缺入青楼开，燕歌一曲酒一杯。”这里的一曲就是一首的意思。

思，因为词是配合音乐唱的，故称曲。新词就是刚填好的词，一指新歌，酒一杯，一杯曲。这句的意思是填曲新词，品尝一杯美酒。去年天气旧亭台，是说天气亭台都和去年一样。这句呢是化用了五代正古的和知己秋日伤怀时，流水歌声共不回，去年天气旧池台。燕词亭台一本作池台，去年天气跟去年此日相同的天气，旧亭台曾经到过的或熟悉的亭台楼阁。这一句翻译过来就是时令气候亭台池榭依旧。夕阳西下几时回，这里的夕阳是指落日，西下就是向西方地平线落下，几时回是什么时候回来。这句的意思是西下的夕阳几时才能回转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里的无可奈何是说不得已，没有办法。似曾相识是说好像曾经认识，形容见过的事物再度出现，后用作成语，即出自晏殊此句。燕归来是指燕子从南方飞回来。燕归来春中场景，在有意无意之间。这两句的意思是无可奈何中百花在残落，似曾相识的春燕又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小园相近是指花草芳香的小径，或指落花散香的小径。因落花满径幽香四溢，故云相近。相近呢，也就是带着幽香的园中小径了。这里的独是用于谓语之前，也就是副词，表示独自的意思。徘徊呢是来回走，这一句翻译过来就是独自在花香小径里徘徊。整个这首词如果用白话文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填词新曲，品尝一杯美酒，时令气候亭台池榭依旧，西下的夕阳几时才能回转，无可奈何中百花在残落，似曾相识的春燕又归来，独自在花香小径里徘徊。我们知道这首词是表达了时光易逝难以追晚的伤感。起句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写对酒听歌的陷阱，从复叠错综的句式、轻快流利的语调中可以体味出词人面对陷阱时开始是怀着轻松喜悦的感情，

己追晚的伤感。曲剧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写对酒听歌的陷阱，从复叠错综的句式、轻快流利的语调中可以体味出，词人面对陷阱时，开始是怀着轻松喜悦的感情，力的语调中可以体味出，词人面对陷阱时，开始是怀着轻松喜悦的感情，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人士。此句中正包蕴着一种景，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人士。此句中正包蕴着一种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怀旧之感，在这种怀旧之感中又柔和着物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怀旧之感，在这种怀旧之感中又柔和着深婉的伤今之情。这样作者纵然襟怀冲淡，有些微微的伤感，于是作者从心底涌出这样的喟叹：夕阳西下几时回。夕阳西下是眼前景，但词人由此触发的却是对美好景物情事的留恋，对时光流逝的怅惘，以及对美好事物重现的微茫的希望。这是极景心感，但所感者实际上已不限于眼前的情事，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生，其中不仅有感性活动，而且包含着某种哲理性的沉思。夕阳西下是无法阻止的，只能寄希望于它的东升再现，而时光的流逝，人事的变更，却再也无法重复。戏为几时回三个字所折射出的，似乎是一种期盼其返却又情之难返的余戏心态。下篇仍以融情于景的笔法深发浅意，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两句是描写春天的，妙在对仗工整。此句工巧而浑成，流利而含蓄，声韵和谐，寓意深婉，用虚字构成工整的对仗，畅叹传神方面表现出词人的巧思深情，也是这首词出名的原因。但更值得玩味的倒是这一联所含的意蓄，花的凋落，春的消逝，时光的流逝，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惋惜流连也无济于事，所以说无可奈何。这一句承上夕阳西下，然而这暮春天气中所感受到的并不只是无可奈何的凋衰消逝，而是还有令人欣慰的重现。那翩翩归来的燕子就像是去年曾此处安巢的旧时相识，这一句应上几时回。花落燕归虽也是眼前景，但已经与无可奈何似曾相识相联系，它们的内涵便变得非常广泛，意境非常深刻，带有美好事物的象征意义。惋惜与欣慰的交织中蕴含着某种生活哲理，一切必然要消逝的美好事物都无法阻止其消逝，但消逝的同时呢，仍然有美好事物的再现，生活不会因消逝而变得一片虚无，只不过这种重现毕竟不等于美好事物的原封不动的重现，它只是似曾相识罢了。渗透在剧中的是一种混杂着眷恋和怅惘，既似冲淡又似深婉的人生怅处。唯其如此，此联作者既用于此词，又用于是张四成王孝堪一词。小园相径独徘徊，即使说他独自一个人在花间踱来踱去，心情
无法平静。

近。这里伤春的感情胜于惜春的感情，含着淡淡的哀愁，情调是低沉的。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之所以脍炙人口，广为传颂，其根本的原因是情中有思，词中似乎于无意间描写司空见惯的现象，却有哲理的意味，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思索宇宙人生的问题。词中涉及到时间有恒而人生有限这样深广的意念，却表现得十分含蓄，给人以哲理性的启迪和美的艺术享受。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老农给田施肥却打捞出一只手臂，
4: 案发的第一现场究竟在哪儿呢？刑警们都陷入了困境。
3: 死者离奇

0: 刑警如何大海捞针侦破案情。
1: 汪伟的妻子却充满忧虑地说，他怕是死在女人的手上。
0: 手臂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成为犯罪嫌疑人？飞来的手臂。
1: 在一个春夏之交的清晨，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家住在江南某地东风乡的老吴正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着，他不停地从粪池里打捞着粪便浇灌着农田。就在他快要打捞到底部的时候，好像感觉到有一个什么异物，继续打捞几下，一个长条的东西浮现在眼前。老吴仔细一看，机灵了一下，我的妈呀，原来是一段人的手臂。粪池里面怎么会出现人的手臂呢？人的手臂又是从哪儿飞来的呢？老吴容不得多想，立刻拨打了110，警车呼啸而至，当地公安机关的陈局长亲自带领的大批的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陈局长是当地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长期从事刑侦工作，他亲自参与破获了许多重大特大案件，多次立功受奖，他的破案故事常常为当地老百姓津津乐道。现场勘查、检验、搜寻、访问等等工作逐一展开。刑警向老吴了解情况，老吴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啊，他是被吓得呀惊魂不定。刑警说，你别怕，慢慢说。那么经过了解，发现老吴是在8天前从界口镇清管所买来了20担的粪便，浇到了自家的粪池里面，今天才开始起粪浇田，就发现了这个东西。经过法医的现场勘查，发现这是一截被截肢的人的手臂，已经高度腐烂了，截肢的时间大概是在1个半月左右，截肢的手法比较熟练。作风细致、思维敏捷的陈局长，这个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几个问号：这只手臂是医疗截肢呢，还是杀人分尸？是有人故意扔在粪池里的，还是随着粪便运来的呢？案发的第一现场究竟在哪儿呢？于是在现场立刻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议决定3个方面的工作同时迅速展开。第一，立刻调查所有的医院，了解近期内医院有关截肢的情况。得到的结果是，全市5大医院当中，近期内只有1家医院做过一例右臂的截肢手术，看来和医疗截肢没有任何关系，本案很可能是一例杀人分尸案。那么如果是杀人分尸，其他的尸块又在哪里呢？第二，迅速发动群众清查老吴家农田周围所有的粪池和河流，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尸块，结果是一无所获。第三，就是排查失踪人员，各周边派出所紧急行动，多方查询。刑警向老吴仔细地了解情况，老吴说，他这一辈子啊都认真惯了，每天都要下田干活，每次经过农田的时候呢，他都要看上一看，这个几天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啊。粪便都是买来的，从界口买来的粪便运粪的是封闭的粪车，而吸粪的是真空压力的吸粪机。那么这只飞来的手臂会不会是从界口粪便当中运过来的呢？从界口清管所调查来的信息反映，真空压力的吸粪机它的吸管只有7厘米，而这只手臂的粗细已经超过了9厘米，7厘米粗的吸管怎么能够吸进9厘米粗的手臂呢？一时间在场的刑警们都陷入了困境。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存在着可能因素。陈局长认为，一切

程都需要经过检验，一切结论都需要经过调查，对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要轻易的错过。于是陈局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就是让真空压力的吸粪机模拟表演吸手臂。9厘米粗的手臂能不能够通过7厘米粗的吸管呢？结果神奇的发现，居然给它吸过去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由于力

0: 两只手臂同属一个人，死者为男性，年龄在50岁左右。陈局长果断地作出决定，破案指挥部立刻转移到界口镇。我们知道，一旦把案发地搞错了，侦破的方向也就错了，后果可想而知。到了界口镇，立刻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陈局长指出，杀人犯罪从犯罪动机上分析，离不开感情的情、财物的财和仇恨的仇这三个字。本案当中，从杀人分尸抛尸的情节上分析，被害人和凶手不是熟人，也是关系人，应该排除流窜、盗抢、流氓等三种作案对象。他要求以界口为重点，查找尸块，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尤其是粪坑、河流，排查失踪人员，不放过每一个人，尤其是50岁左右的男性。
1: 界口镇有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就占了一半，如果在外来人口中查找失踪人员，难度是非常的大。但如果从常住人口中查起，他们中有离家出走的，也有吵架赌气一时找不到人的，反而会给侦破工作带来干扰，影响破案。排查工作该如何开展呢？
0: 于是陈局长又进一步明确了侦破方向。陈局长认为，被害人很可能是本地人，而且在界口的熟人很多，甚至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排查应该围绕重点，结合这几个特点，尤其是没有任何理由在2个月之内失踪的，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经过一天一夜的排查，终于取得了进展，有一个名叫汪伟的人浮出了水面。汪伟，男，49岁，本地人，家中有妻儿，在当地的一家企业集团当财务经理，不久前刚刚被任命为集团的副总经理，但是1个半月前突然消失了，单位上找不到人，家里面也不知去向，亲戚朋友也联系不上，手机也打不通，他失踪了。那么这个汪伟是不是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呢？警方展开了一场非常细致的工作，首先对这两只高度腐败的手臂进行分析，终于在右手的无名指上发现了一个星点般的微量指纹。于是陈局长要求刑侦技术人员要到汪伟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查找他右手无名指的同一指纹。这下可麻烦大了，汪伟他是在1个半月前就失踪了，要查找他的指纹就像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刑侦技术人员跑遍了汪伟可能去过的所有角落，也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在汪伟家里的一个酒瓶子上面发现了一个黄豆般大小的右手无名指的指纹。那么这一指纹能不能够判定被害人就是汪伟呢？刑侦技术人员又经过10几个小时的苦心钻研，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二天的凌晨2点，陈局长接到报告，2枚指纹完全相符，被害人就是汪伟。查明了被害人，案件的破获就成功了一半。刑警们都非常兴奋，大家都在纷纷的议论，陈局长他怎么就知道被害人一定是当地人的呢？他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在一旁有人说道，这算什么，上个月我们跟陈局长破获的那起强奸杀人案那才叫厉害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个月在桃花乡发生了一起命案，我们跟陈局长赶到现场的时候，死者正埋在河边的烂泥地里往外挖呢。陈局长一看是个女的，没穿裤子，他就问旁边的村长，你知道她是谁吗？村长说，像是我们村的吴霞。她今年多大年纪了？村长回答，

0: 同岁，52岁了。于是陈局长把手一挥，指着附近说：“附近有没有老光棍啊？”村长说：“这个有，离这儿不远有兄弟三个，都是光棍。”陈局长说：“走，我们到他们家看看去。”到了他们家，没有人在家，赶快去找。结果找来两个，还有一个在外地打工呢。把这兄弟两个带到面前来，陈局长就指着其中的老二问他：“你脖子上的划痕是怎么回事啊？”那位回答：“是砍树枝时候划伤的。”陈局长笑了笑，锁定了此人就是重大嫌疑人。经过调查取证，果然证明就是他干的。事后陈局长说，杀人犯罪对于被害人的尸体如何处理，犯罪的心理就是近埋远抛。犯罪分子惯用的方法就是要埋就埋在近处，要抛就抛得远远的。本案当中被害人埋在这里，这里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外人很难到这里来，因此只能证明这是附近人干的。而死者本人穿着上衣没有裤子，很可能和性侵犯有关，谁会去侵犯一个52岁的年长妇女呢？因此我判断犯罪分子就住在附近，而且心理变态。咱们还是回到这起扑朔迷离的命案当中，通过公安的侦查终于搞清楚了，被害人就是汪伟。那么汪伟是怎么死的？是谁害死了他？为什么还要分尸？谁和他有着如此的深仇大恨呢？难道会是他的妻子吗？邻居们说不可能，在这个小区当中住了10-20年了，也没见他们夫妻俩闹过矛盾啊。孩子上大学，丈夫在外经常应酬，妻子在家忙忙家务，多数家庭也都是这么过的呀。当警察找到汪伟的妻子的时候，汪伟的妻子却充满忧郁地说，他怕是死在女人的手上了。问他会是谁呢？他的妻子也不清楚。这是因为丈夫对自己长期冷淡，使得他早就有了这种感觉。随着案件调查的进一步深化，案件的事实逐渐的清晰起来。有人反映，在汪伟失踪前的那个夜晚，有人看到他和一个女的在某舞厅跳舞，因为当时外面下着雨，汪伟跳舞的时候还穿了雨靴，所以引人注目。还有人反映，汪伟和一个青年女子关系暧昧，有风言风语说他们是情人关系。据查，那个女的名叫丁凤。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名叫丁凤的人。面对着警方的询问，丁凤很坦然，那个雨夜她确实和汪伟在某舞厅跳舞，跳完舞以后她送汪伟出来，上了一辆出租车，汪伟是一个人走的，之后的情况她就不清楚了。陈局长认为，最后一个看见被害人的人往往他的嫌疑最大，他认为丁还有重大隐情，因此他要求锁定丁凤，对他进行严密监控，既要防止他逃跑自杀，又要找到他的亲属，做他的工作，争取让他讲出实情。很快搜寻工作又取得新的进展，在丁凤家附近的一个公厕内捞出了一双半筒的雨靴。警方又在汪伟工作生活的地方找到了汪伟穿过的很多鞋子进行技术比对，结果最后得出结论，此靴正是汪伟之物。这起离奇曲折的命案终于现出了曙光，破案指挥部决定立刻传讯重大嫌疑人丁凤。在羁押室里，丁凤表现得很镇定，他说他今年32岁，是安徽某县人，已经和自己的丈夫离了婚。他由于家境困难，过去曾经扛过盐包，做过建筑小工，当过饭店服务员，现在租住在界口镇的一个公寓房内，在界口开了一家个体服装店。
1: 警方立刻赶赴丁凤的老家进行调查，在调查

0: 警方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丁凤在当地的市场上做过半年的杀猪卖肉的生意，当地人管他们叫小刀手。为什么在多次的查询过程当中，丁凤对做过小刀手却只字不提呢？而且汪伟被肢解的手法比较熟练，和这位做过小刀手的丁凤是不是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1: 丁凤身上的疑点是直线上升，在强大的审讯攻势下，丁凤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道：这可不能怪我呀，汪伟他是自杀的呀。那么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是先来听听丁凤他是怎么自我辩解的吧。丁凤说，就在那个午夜，他和汪伟从舞厅出来以后，直接来到他的住处，两人是一夜风流。第二天早上，汪伟泡了一碗方便面，谁知道汪伟在方便面里放了一包老鼠药，他服毒身亡了。我的命怎么会这么苦呢？留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我转念一想，汪伟死在我的房间里，传出去我可怎么办呢？于是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他分成了几段，偷偷的把他扔掉了。丁凤还说，他和汪伟已经是多年的情人，消息传到老家以后，丈夫一怒之下和自己离了婚，那么汪伟呢，也和自己的妻子在闹离婚，据说还闹得很凶。他们夫妻之间吵得非常激烈，汪伟非常苦恼，于是他一死了之了。事情真的像他所说的这样吗？汪伟真的是自杀的吗？如果说汪伟是自杀的，那么丁凤分尸抛尸的行为是不是能够构成杀人罪呢？丁凤的行为又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呢？我国法律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也就是说，人在出生以后，死亡之前，人的生命健康权是不容他人非法剥夺的。因此，对于活着的人施以暴力剥夺他的生命，可能会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对于死去的人采取暴力就不会构成杀人罪，因为人的权利能力已经丧失。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对死去的人为所欲为呢？也不是的。我国刑法第302条明确规定，盗窃侮辱尸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也就是说，侮辱尸体同样会构成犯罪。那么丁凤的行为是不是仅仅就是侮辱尸体呢？据调查，汪伟他在工作当中是春风得意步步高升，在生活当中也是家庭殷实衣食无忧，尽管他和妻子过得平淡，但是也从来没有说过要离婚的话题，因此汪伟就没有自杀的动因。审讯室里，陈局长看似无心的随口问了一句，哪来的老鼠药啊？丁凤是脱口而出，老张店里买的。陈局长笑了笑，你回答得很好。丁凤顿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按照丁凤的说法，汪伟既然是自杀的，那么丁凤怎么可能知道老鼠药是在老张店里买的呢？很明显，这些案件和丁凤有着直接的关系。刑警立刻赶赴老张的农具店，老张证实他和汪伟认识，汪伟也多次来过他的店，但是汪伟就从来没有买过什么老鼠药，倒是去年的年底，丁凤来买过2包的老鼠药。在事实面前，丁凤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他终于说出了事实真相。原来在3年前，丁凤和汪伟认识以后不久，双方就变成了情人，汪伟就叫丁凤回家离婚，如果丁凤离婚了，他能给他20万，还帮助他买房子。
0: 然而丁凤回家离婚后，汪伟却迟迟不肯离婚，还以各种理由回避自己离婚的事。从此以后，汪伟不但再也不提给钱买房子的事，而且还经常跟丁凤要钱。更令丁凤气愤的是，汪伟在外面又找了个比他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两个人经

0: 经常发生争吵，花心的汪伟一次次让丁凤经受着情感的折磨，也让丁凤一次次从希望到失望，又从失望走向了绝望。
1: 丁凤，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得不到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于是他就起了杀心。去年的年底，他买了两包老鼠药，但是就一直没下得了手。就在那个雨夜，两人在亲热以后，丁凤又提出要汪伟离婚，汪伟却漫不经心说我离什么婚呢。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在争吵以后，汪伟居然说什么，我就算离了婚，凭着我现在这样的身份，也不能找你这样的女人啊。丁凤气的是一夜未眠，而汪伟呢，居然是一个人呼呼大睡了。俗话说，爱之深，恨之切。丁凤由爱到恨，由恨膨胀到了罪恶。第二天清晨，汪伟还没有起床，丁凤就在方便面里放了老鼠药，然后泡好以后，假装热情地端给了汪伟。汪伟吃下以后，当场身亡。就在当天下午，曾经做过小刀手的丁凤，竟然残忍地分尸，然后又四处地抛尸。他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表面平静，内心恐惧的他以为事情过去近两个月了，应该没有事了。殊不知那条飞来的手臂使得他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丁凤被法院依法判处了死刑，这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我们解决矛盾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使用残忍暴力的方式是最为愚蠢的。当一个人的一己私欲跨越了道德的底线，变得无限的膨胀，甚至变得丧心病狂以身试法的时候，也就是他然走向灭亡的时候。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前几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户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支撑。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前七个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与粮食、化工等头部企业开展总对总合作，一起一策制定物流解决方案。前七个月，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铁路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月至七月，累计上线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165个，订仓7.16万标箱，促进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着力培育铁工联运精品线路。铁工联运量完成2.94亿吨，同比增长80.9%。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花集拼运输模式。一月至七月，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花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较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一月至七月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积极推广铁路物流金融产品，累计落地客户1072家，融资总额120亿元。配齐配强中国铁路物流客服团队，打造95306智能客服，实现全国铁路物流客服贯通联动。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一月至七月，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研发投用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助力中国乘用车出海和班列去程回程均衡运输。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洛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铁路部门将加快推进铁路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龙头企业作用，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供给，提升物流品质和效率，努力提供安全稳定、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高品质物流服务，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月18号，5-10064试验动车组列车从青山站缓缓驶出，沿着新建宜昌至青山高速铁路驶向宜昌方向，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标志着宜兴高铁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转入了运行试验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在试运前启动前，宜兴高铁历经50天联调联试，已圆满完成各项试验测试工作。通过动态精调加精调测量机制以及多轮大机打磨及轨道导固，线路动态 TQI 平均值仅1.25，远优于运营标准，达到全路领先水平。试运期间，宜兴高铁将严格按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常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旅服设备状态及各系统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置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全线通车运营后，兴山至宜山列车运行时间由现在的2小时压缩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列车运行时间有望缩短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有望压缩4小时左右。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兴山站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向快捷通道，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是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

0: 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水果里面蕴含多种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每天给宝宝摄入适量水果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并不是所有水果都是百益而无一害的，比如桑葚虽然营养丰富，但它含有大量的胰蛋白酶抑制物，可以抑制肠道内的多种消化酶，导致肠道的消化酶不能破坏某一种毒素而引起出血性肠炎。大量进食桑葚后出现面色青灰、口唇干燥、皮疹、咽喉肿胀、胸闷烦躁、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还有四肢发凉，严重的时候还会因为出血性肠炎而导致血压下降、脱水、休克，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哦。
1: 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悬在半空的寺庙还成了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它建在峭壁上，建造时最高处距离谷底将近百米，1500多年前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就来揭秘。一、摸鱼的立柱。开头俚语里所说的马尾，就是连接楼阁和岩石的几十根立柱，有的其实不怎么受力，只是为了看着安心。二、挑大梁的悬臂。真正支撑起这座庙的是它下面一根根半米粗的横梁，一端嵌在山体岩石中，另一端向外悬空，起到悬臂梁的作用，托起整个寺庙。不像地面的建筑一样完全依赖地基，而是靠力学原理将建筑和山体牢牢结合。悬臂梁的结构现在已经被广泛运用在阳台、悬臂桥之类的建造中，可在千年之前还是相当惊艳的。三、岩石托底。这些横梁怎么牢牢插在岩石里的呢？秘密在于将一些小楔子提前打进横梁的截面，插到凿好的石孔里后，楔子压紧，撑开横梁，增加梁和岩石之间的摩擦力，就像现在的膨胀螺栓一样，让横梁稳稳卡在石壁里。四、专业防腐，不怕虫蛀。木头怕潮怕虫，作为地基的横梁更怕被悄悄腐蚀，好在古人已经掌握了防腐技术，在木材表面抹上桐油，就能形成一层防虫防潮的薄膜。五、古建也有预制菜。在半山腰转个身都困难，何况修建寺庙。据研究，当时的工人们先在山脚下把构件打造好，再一一搬运到山顶，最后用绳子往下吊着放到半山腰，再拼好部件。艰难的条件反倒让古人发挥材质巧思，让模块化施工的技术初见雏形。这座

悬着的寺庙，别说当时，现在看来都不可思议，是古代建筑技艺的见证。高端的技术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材料，用木头绳索建造出的悬空寺，你说该不该封个齐天大寺的称号？所以即使是年代久远的古建筑，也有满满的科技元素。

你想过吗？没有微信也没有电话的古代，人们怎么联络通讯呢？河北怀来的季明义可以给我们答案。如果把古代社会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身体，驿站系统就是它的神经网络，信息像神经信号一样在驿站间传递，送到帝国的大脑都城，或者是四肢边疆。现代的光纤通讯依赖节点来连接线路，而驿站就是古代信息传输线路的节点。看过古装剧的都知道，要紧的信息得800里加急，但车马人都需要休息，毕竟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驿站就是换马休息的地方。早在唐朝，驿站就达到了1600多个，从业者有20000多人。宋朝20里一个歇马亭，60里一个驿馆，还有专门的水驿，大大拓展了传输带宽。明朝继续升级，水陆结合有水马地，紧急军情有急脚地，急地驿马脖子上系着铃铛，像在大声嚷嚷紧急快件让一让，晚上还要举着火把飞奔，跑到下一站立刻换马，绝不耽误。人和马快速交替上路，让发出的信息准时送达。驿站很早就归军队管理了，马匹耐力和速度都被考虑在内，以便信息在节点之间高速流动。现在人们拿起手机就能隔空交谈，再也不写信了。繁忙的驿站成了遗迹，季明义是现存最完整的驿站标本。800多年前，成吉思汗西征时建立了它，凭借地理优势，它一步步成为西北进京的第一大驿站，到清朝更是北方第一大驿城。要重温它的辉煌，你得爬上东城墙，站在最高点俯瞰。它有将近500米见方，东西两座城门霸气坐镇，它曾是京城与西北的交通枢纽，每天都有信使马匹来来往往。城门砖上大大小小的划痕是几百年前车马刮蹭的印记，证明着它曾经的通信基站的身份。季明义留存到了今天，告诉我们没有光纤也能创造出高效的信息网络，所以即使是年代久远的古建筑，也有满满的科技元素。

什么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道理到了深海就不灵了。太阳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它普照大地，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机勃勃，万物繁盛。太阳光的直接利用者当属已经在地球上生息繁衍了20多亿年的绿色植物。这些绿色的生命，有的体型巨大，在地球表面形成繁茂的森林，有的却十分微小，遨游在蓝色海洋的透光层中。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并制造出有机质。这些绿色植物可为地球上的动物所食用，构成地球食物链的基础。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地球失去了阳光的照射，绿色植物将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迈向死亡，动物也将因食物缺乏而消失殆尽。整个地球将呈现一片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景象。由此看来，万物生长靠太阳似乎是自然界牢不可破的金科玉律。但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按照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理论推测，在阳光照射不到的深海海底，由于没有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应该是一片冰冷、寂静的生命荒漠。可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却在漆黑的深海海底发现了一些十分奇特的生物群落。这里虽然没有太阳光的照射，但生命的繁衍却丝毫不受影响。各种类型的海底生物竞相争奇斗艳，形成了另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命绿洲。很显然，这里的生命并不需要太阳光，它们的生息繁衍也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毫无关联。那么，为什么看

似普遍适用的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道理，到了深海就不起作用了呢？原来，地球上有两种能量可以支撑生命活动。一种是来自地球外部的能量，即太阳能。它们通过太阳光的形式到达地球。地球上绿色植物的生长就是依靠这种能量。另一种支撑生命活动的能量则来自地球内部。这些能量由地球内部物质的化学反应产生，同样可以被生命所吸收利用。在深海热液喷口和冷泉喷口附近，生活着大量可以从化学反应中捕获能量的微生物。科学家将它们称为化能自养微生物。它们有的喜欢吃甲烷，有的偏爱吃氢气，有的则喜好金属离子。千万别小看海底微生物的这些怪癖，它们可是微生物得以填饱肚子、茁壮生长的秘诀呢。化能自养微生物的大量繁殖，为深海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从而在深海形成了完全不依靠太阳光的独特生物群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

0: 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1: 有人说，他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

0: 理事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6: 哇，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7: 春晖的一月，去年在温州常常看。

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种美感。今年到宁波时，听许多朋友说白马湖的风景怎样怎样好，更加向往。虽然与什么艺术都是门外汉，我却怀抱着爱美的热忱。3月2日，我到这儿上课来了，在车上看见春晖中学校的路牌，白底黑字的小秋千架式的路牌，我便高兴。出了车站，山光水色扑面而来，若许我抄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梅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我多少清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的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上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栏杆，那变形的万纹的栏杆，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杆里。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阴天，山的荣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轻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指边，山在湖的唇边，它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地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借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误我双忘了。好了，我该下桥去了，春晖中学校还没有看见呢。弯了两个弯，又过了一重桥，当面有山挡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挨着小径抹过山脚，豁然开朗，春晖的校舍和利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绝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地流着。我碰着冕尊先生，他引我过了一座水门厅的桥，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地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去千千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又莫名的喜悦。乡下人初进城，往往有许多的经意供给笑话的材料。我这城里人下乡，却也有许多的经意。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于初进城的乡下人。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绝无笨拙的守则。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有话极长，无话极短，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15日，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的能够无听其。我看不出什么界限，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范、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课，然后才能坦然。
对于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移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叠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怨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耳为耳，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绝的形式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物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智慧而没有自智慧，感情既无隔阂，事物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需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也有太随便的地方。如有几个人上课时喜欢弹闲天，有几个人喜欢吐痰在地板上，但这些总容易矫正的。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直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就是应付人，应付物。乡村诱惑少，不能养成定力。在乡村是好人的，将来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挡不住。从前某禅师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闹市，看见粉白带绿，心便动了。这话看来有理，但我以为其实无妨。就一般人而论，抵抗诱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年龄、学识、经济力等有相当的关系。除经济力与年龄外，性格、学识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这样增加抵抗诱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说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用了这种方法，学生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也总该有相当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毕业时者，因初中毕业仍需续入高中，不必自己挣扎，故不成问题。有了这种抵抗力，虽还有经济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位禅师所以不行，一因他过的是孤独的生活，故反动力甚大，亦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强，便虎似出于神了。这岂可与现在这里学生的乡村生活相提并论呢？至于应付环境，我以为应付物是小问题，可以随时指导，而且这与乡村城市无大关系。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会乘电车而跌了一跤，跌得皮破血流，这与乡下诸公又差得几何呢？若说应付人，无非是动机，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训。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这种积心有无养成的必要是一个问题。姑不论这个，要养成这种积心，也非到上海这种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乡村一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凡以上所说，无非要使大家相信，这里的乡村生活的修养，并不一定不能适应将来城市的生活。况且，我们还可以举行旅行，以资调剂呢。况且，城市生活的修养，虽自有它的好处，但也有流弊。如诱惑太多，年龄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学生，或者转意陷溺，
那就不但不能磨练定力，反早早地将定力丧失。

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养不一定比乡村生活的修养有效。只有一层，乡村生活足以减少少年人的进取心，这却是真的。说到我自己，我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狭的、隆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我已说了我的春晖的一月，我说的都是我要说的话。或者有人说，赞美多而劝勉少，近乎戏台里喝彩。假使这句话是真的，我要切实声明，我的多赞美必是情不自禁之故，我的少劝勉或是观察时期太短之故。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百种人。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电车的头等里，见一个大西洋人带着一个小西洋人相并地坐着。我不能确说他俩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我只猜他们是父与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种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光景，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他戴着平顶硬草帽，帽檐下端正地露着长圆的小脸，白中透红的面颊，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显出和平与秀美。我向来有种脾气，见了有趣的小孩，总想和他亲热，做好同伴。若不能亲热，便随时亲近亲近也好。在高等小学时，附设的初等里，有一个养着乌黑的西发的刘军，真是宜人的小鸟一般。牵着他的手问他的话时，他只静静地微扬着头，小声回答。我不常看见他的笑容，他的脸老是那么幽静和真诚，皮下却烧着亲热的火把。我屡次让他到我家来，他总不肯。后来两年不见，他便死了。我不能忘记他，我牵过他的小手，又摸过他的圆下巴。但若遇着陌生的小孩，我自然不能这么做，那可有些窘了。不过也不要紧，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两回、十回、几十回。孩子大概不很注意人的眼睛，所以尽可自由地看，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我凝视过许多初会面的孩子，他们都不曾向我抗议，至多拉着同在的母亲的手，或倚着他的膝头，将眼看他两眼罢了。所以我胆子很大。这回在电车里又发了老脾气，我两次三番地看那白种的孩子，小西洋人儿。初时他不注意或者不理会我，让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几回，那父亲站起来了，儿子也站起来了，他们将到站了。这时意外的事来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的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面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

0: 他的眼睛里有话。多，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稚气，脸上满布着横秋的老气了。我因此宁愿称他为小西洋人。他伸着脸向我足有两秒钟，电车停了，这才胜利地掉过头，牵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儿子似乎要高出一半，这时正注目窗外，不曾看见下面的事。儿子也不去告诉他，只独断独行地伸他的脸。伸了脸之后，便又若无其事地始终不发一言，在沉默中得着胜利，凯旋而去。不用说，这在我自然是一种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袭击。这突然的袭击使我张皇失措，我的心空虚了，四面的压迫很严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曾在恩城的一座桥上遇见一个女人，我偶然地看她时，她却垂下了长长的黑睫毛，露出老练和鄙夷的神色。那时我也感着压迫和空虚，但比起这一次就稀薄多了。我在那小西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丝的劲儿。我木木然目送那父与子下了电车，在马路上开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头，断然地去了。我这时有了迫切的国家之感，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他们的骄傲与践踏当然会来的。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不应该是一种、一国、一乡、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叫西洋人为洋鬼子，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已被嵌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伸着脸袭击我了。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他之来上海，或无多日，或已长久，耳濡目染。他的父亲、亲长、先生、父侄，乃至同国同种，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而他的毒物也推波助澜，将中国编排得一无是处，以长他自己的威风。所以他向我伸脸，绝非偶然而已。这是袭击，也是侮辱，大大的侮辱。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虚，一面却又感着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我要诅咒这个小小的人。我立刻恐怖起来了。这到底只是十来岁的孩子呢，却已被传统所埋葬。我们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种人的世界，更非某国人的世界。眼见得在正来的一代还是毫无信息的。这是你的损失，我的损失，他的损失，世界的损失。虽然是怎样渺小的一个孩子，但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从容，他的沉默，他的独断独行，他的一去不回头，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势者的表现，绝不婆婆妈妈的，绝不黏黏搭搭的，一针见血，一刀两断。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无论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还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谁也是上帝之骄子。这和昔日的王侯将相一样，是没有种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3: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4: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3: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4: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3: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4: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
5: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第二集，八路军发动的青口战役让日军损兵折将，日军旅团长水野清夫引咎离去，接替他的是上村旅团长。上村来自东北关东军，和苏联红军打过仗，也和东北抗日联军交过手。上任第一天，他就请来了新上任的伪军旅长李亚帆。
1: 李旅长，
2: 在。
1: 李嫂，很不幸，刘海七旅长战死了。
2: 哎呀，
1: 我希望你能和我们精诚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我刚刚调到这里，还要请你多多关照。
2: 哎呀，
1: 拜托了。
2: 上村太君，您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李亚帆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1: 李桑，这是从日本运来的清酒，很纯正的，请品尝。
2: 哦，谢谢。
1: 请李桑欣赏日本一级的歌舞。
2: 好，谢太君。
1: 哦，请。
2: 哦，谢太君。
1: 中国的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李旅长在滨海地区驻扎多年，对这里的守备状况一定很熟悉，还请多多指教。
2: 滨海这一带啊，属于江淮地区，是山东和江苏的交界。
1: 哦，
2: 东临大海，西面是中原，可以说是济南、徐州和南京的门户。中国历史上，江淮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哦，李桑，你真是人才，大大的。
2: 承蒙上村太君夸奖啊。那我就多说几句
1: 啊。
2: 这个江淮的人强悍，不怕死，我们清代的淮军就出自这个地方。前几年从山西又来了八路军115师的部队。太君知道平型关伏击战吧？
1: 知道。
2: 那就是他们打的。
1: 哦，
2: 老底子是江西过来的老红军，里面还有不少山西人，个子高，力气大，和黄金拼刺刀也不落下风。现在又多了一个新四军，也是共产党的军队。
1: 哦，
2: 嗯，
1: 你是说我们的对手是很有力量？
2: 是。皇军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又有武士道精神，比八路军更有力量。更有力量。
3: 报告。北京警察，八路军在马鞍山修建了一座陵园，还有一座抗日纪念碑，每天去祭拜的人很多。
1: 他们怎么敢这样？一定要快快的撤掉。
2: 太君啊，我想八路军敢在那里建纪念碑是有原因的。
1: 哦，
2: 马鞍山山高路险，又是八路军重兵驻扎的腹地，我们要是进攻可一定要小心呐。那个兵力啊，越多越好。
1: 哦，雷桑
2: 啊，
1: 你说得很好，我进攻马鞍山，你得留下
2: 啊，
1: 守卫郯城。郯城连接鲁南和苏北，也是徐州和甘榆之间的交通枢纽，很重要的地方，你得留下
2: 啊。太君，可我的兵力不足啊。
1: 不用担心，郯城城墙很坚固，听说是用10000个磨盘做的墙基，八路的不敢攻城。

0: 难的。
1: 可是，
0: 八路如果进攻，甘雨的援军很快就会赶到，那样八路处境会很困难，所以他们没有这个胆量。
1: 好，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守滩城。

0: 同志们，根据情报，日军旅团长上村即将带领着日军主力进攻马鞍山，他们肯定是冲着新建的纪念碑来的。滨海军区领导决定用翻边战术攻克坛城，打乱上村的作战计划。我们一定要让小鬼子知道，马鞍山的抗日纪念碑是神圣的，碰不得。副政委，
1: 好，
0: 你来给大家讲讲这个翻边战术。
1: 好，什么是翻边战术？简单的说，就是你过来打我的地方，我就过去打你的地方。有人说，以前红军反围剿不也是这样的吗？喂，我要告诉大家，不一样。江西红区根据地广阔，可以敌进我退，伺机反攻。那滨海呢，根据地很小，一退就退到另一个敌占区了。所以呢，我们要敌进我进，在敌人的边缘机动，找个机会就翻过去，打疼他，打死他。
2: 把我们团安置在最边上吧，我不翻则已，翻过去就要他的命。
1: 同志们，

0: 找个机会就翻过去，打疼他，打死他。
1: 把我们团安置在最边上吧，我不翻则已，翻过去就要他的命。
0: 同志们，

0: 城门后面还连着沙包，火力很猛，二营沙包很大。
1: 报告，赶鱼方向来了1000多警卫军，是来救援谭城的。陈司令已经派3营前去阻截，徐州的敌人也出动了。
2: 这样，你去报告陈司令，就说我们会用最短的时间拿下谭城。
1: 是，
0: 小远，
1: 我走，去南门。
0: 这，
1: 哎呀。

0: 这是弹弓四门，咱们在这儿，坛城城墙高大结实，一万个磨盘做墙基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不能用功啊！这样，你组织突击队打东南角。
1: 正门，东门和南门之间有个大炮楼，
2: 正是因为有个大炮楼，敌人才会在意。
0: 我调动部队佯攻南门和东门，你们
2: 旅长
0: 啊，
2: 八路又攻城了，东门和南门固着对门。
1: 喊个啥？砸开坛城，活捉你李旅长！嘿嘿，他们那是做梦！告诉弟兄们，援军马上就到，把八路打跑，我发双响。
3: 好，
4: 报告旅长，发现有八路向东南角运动。
3: 哎呀，那是佯攻，东南角那个大炮楼，他们不会硬冲的。
1: 你把南门和北门给我守住就行了。
0: 是。
5: 怎么样，
6: 营长？大炮楼下面的炸药放好了。
5: 好，突击队准备，炸药一响，立刻跟我上，砸开坛城，活捉李亚芳。
0: 去哪儿啊？
1: 换老百姓的衣服，保护我出城啊！
0: 啊！你快呀！
7: 哦，是。

0: 进来。哎，昌琪，你有事儿啊？
1: 啊，没事儿，路过这儿来看看你。
0: 啊？
1: 啊，看看我的救命恩人不行吗？
0: 哦，哎呀，你怎么总提这个事儿
1: 啊？哎，那天你拿着手枪，喊着交枪不杀，跑过来救我，我还以为是个排长，顶大是个连长，没想到是吕政委。你又会打仗，又有学问，真了不起。
0: 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是个普通的战士，从江西长征走到陕北，再从山西来到滨海，脚底板啊，越磨越厚罢了。
1: 嗯，那什么，福政委
0: 啊，
1: 你出来革命，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0: 没有了。啊，父母去世的早，我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部队就是我的家。
1: 哦，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了？
2: 报告政委，战果清点出来了。
1: 啊，那我走了。
0: 啊，好，张琪同志，明天呢，我准备举办一个简单的庆功会，欢迎你过来。
1: 你就是不邀请，我也会过来的。人人那个都说哎，与梦相
3: 随。来来来，把水都倒上。
4: 来来来，倒上倒上，
5: 来来来来来，倒上倒上倒上。
0: 同志们，郯城一战，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啊，这样啊，来，我们以水代酒，干一杯。
6: 好好好，
7: 来，干，
8: 干一杯，
9: 干
10: 干
9: 干
10: 干
9: 干。
0: 彭参谋长
11: 啊，
0: 田旅长
11: 啊，
0: 此次郯城大捷，我的八路军115师教导二旅跟你们领导的新四军队伍通力合作，可以说军功章上你们占了一多半啊。
11: 傅政委啊，别这么说，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早晚能把小日本赶回老家去。
12: 那可太便宜他们了，就应该让他们把尸体留在中国。
11: 对。
1: 报告。
0: 哦，张琪同志，来来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新四军30师参谋长彭雄同志。
1: 参谋长好。
11: 你好。
0: 这位呢是30师8旅旅长田守尧同志。
1: 田旅长好。
12: 你好。

0: 哎，那么这位是谁呀？啊，
1: 这是张琪，军区文工团政工干部。
0: 哦，哎，这位张琪同志很关心你啊，还挎来一篮子鸡蛋呢。啊，
1: 对呀，怎么认识的？说说经过，不保密吧？
2: 报告首长，福政委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在郑家庄探亲被敌人抓住，幸亏福政委救了我的命。我是来向福政委表示感谢的。
0: 嗯，哦，好，知恩图报，有情有义呀。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位张琪同志革命意志非常的坚定，被敌人抓住啊，宁死不屈。他还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可真是女中豪杰呀。
0: 哦，真是了不起呀。
1: 对呀。张琪同志啊，我和彭参谋长还有田旅长一起长征到陕北，然后呢又都编进了115师，平型关战斗，我们并肩作战。来到山东以后呢，我留在八路军里，他俩呀就去了新四军，这次是特意赶来支援我们的。
2: 我知道这二位首长。
0: 哦，
2: 彭参谋长，江西永新县人，在长征途中率领部队抢渡金沙江，现在是让日军闻风丧胆的白马将军。田旅长是安徽六安人，长征到陕北以后担任过红十五军团78师师长，因为总打胜仗还受过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奖呢。
1: 哎呀，
0: 这个小
1: 好你个张琪呀，哎，你还真知道啊。
2: 我也知道你，福竹亭同志。
1: 知道我？知道我什么？你说说。
2: 江西广昌人，遇到南昌起义的部队参军，参加1至5次反围剿，红军长征时你是红一军团1师1团团政委，团长是杨德志，你们给全军打先锋，之后改编成八路军，你是686团政治部主任，平型关大战之前做过鼓动讲话。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人民的子弟兵要有中国人的骨气，我们要消灭日本法西斯，打出八路军的威风。现在那些老兵说起来还热血沸腾的。
0: 哎呀，你看看人家啊，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很好嘛。
3: 对呀，看得出是很用心的。
0: 哎，老福啊，
1: 啊，
0: 你过来过来。这姑娘和你什么关系啊？
1: 就是一般的同志关系。
0: 同志
1: 啊？
0: 还一般的
1: 啊？
0: 没事就跑来看你，还带着鸡蛋？
3: 是啊，福政委
1: 啊，
3: 这种一般的同志你得给我们多支援一点。
0: 就是。哎，张琪同志。
2: 在。
0: 多大了？
2: 19。
0: 哦，有婆家没有？
1: 哎呀，行了，你看你这问东问西的，人家从学校出来就参加抗日工作，哪有时间找婆家？
0: 哎，那你还不赶紧给他介绍啊？啊，来，张琪同志啊，我现在就给你介绍一个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福竹亭同志怎么样啊？啊，个头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延安红军大学医科毕业，年方30。岁数是大了点
3: 儿。哎，大点儿更好，知道疼媳妇儿。
0: 哎，对。你们，哎，张琪同志啊，我给你介绍的这位同志行不行啊？啊
2: 啊，我，
0: 哎呀，行不行一句话，都是当兵的，拖泥带水怎么打胜仗啊？
3: 对嘛，革命战士说话办事就得像山东的大青萝卜，嘎嘣脆。
2: 我
0: 表个态嘛，这有什么为难的，一句话的事。
1: 哎呀，彭参谋长，这事儿能一句话？
0: 哎，怎么不能啊？战争时期分秒必争，
1: 这跟打仗是两回事嘛。
2: 我同意了。
0: 哎，你看，哎呀，好啊，张琪同志啊，行，是个当兵的。
3: 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1: 我的意思是这样好不好，等你们从延安学习回来，咱们再研究这个问题，行不行？二位，
0: 嘿嘿，老福啊， 你这个人啊，总是有自己的主意。哼，
2: 怎么，你们要去延安？
1: 啊，对，彭参谋长和田旅长都去，他们的爱人也要去。
2: 啊，真好。
1: 这样啊，你们要走了，我呢也没有什么送给你们的。张琪的歌唱得好，就让张琪给你们唱一首歌，表示欢送，同时呢也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4: 嘿，好啊，
5: 好
4: 啊，好
5: 啊，太好了。
2: 好，那我就唱一个《游击队员之歌》。
0: 哎，这是贺陆汀同志的大作呀。哎呀，我记得那还是在山西，有天晚上我都睡下了，他跑过来说谱了一支歌，我当时困得很，就说明天听你唱。他说不行，我现在就唱。我说啊，你愿意唱就唱，我这耳朵啊，小日本的大炮也轰不醒的。哎，你们猜怎么着？
4: 啊，怎么着？
0: 他这一唱啊，一下就把我给唱精神了，好听又无气势。

0: 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1: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纪，为了应对太平洋战争，日军加紧了对中国战场的控制，集中兵力四处扫荡。八路军谭城之战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日军旅团长上村来到赣榆，安抚侥幸逃命的伪军旅长李亚帆。
2: 吕团长阁下，请坐。
3: 雷子，你也坐。
2: 不，败军之将不敢有坐呀。
3: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胜败乃兵家常事，你能撑出来，我还是很高兴的。走，
2: 谢谢太君的体谅。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抗日山第二集。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

0: 用语言传递
1: 彼此。风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3: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最使科学家感兴趣并且迷惑不解的是，贝加尔湖中生活着许多地地道道的海洋生物，如海豹、鲨鱼、海螺等。这也正是贝加尔湖的不同寻常之处。世界上的淡水湖中，只有贝加尔湖湖底长着茂密的丛林海绵，海绵中还生长着奇特的龙虾。可是人们始终不明白，贝加尔湖的湖水一点也不咸，为什么会生活着如此众多的海洋生物呢？对此，科学家们做了种种推测。最初的时候，一些科学家认为，地质史上贝加尔湖是和大海相连的，海洋生物是从古代的海洋进入贝加尔湖的。前苏联科学家维列夏金认为，这是地壳变动的结果。他根据古生物和地质方面的材料推测，中生代侏罗纪时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曾有过一个浩瀚的外贝加尔海，后来由于地壳变动留下了内陆湖泊，贝加尔湖就是当时海退时遗留下来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人们在贝加尔湖附近打了几口很深的钻井，但从取上来的岩心样品中，人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中生代的东西。也有一些材料证明，没有中生代的沉积层，只有新生代的沉积岩层。贝加尔湖地区长时间以来一直是陆地，贝加尔湖是在地壳断裂活动中形成的断层湖，从而否定了湖中海洋生物是海退遗种的说法。那么湖中的海洋生物到底从何而来呢？它们又是怎样进入湖中的呢？目前科学界的两种说法虽然都不是定论，但是你认为哪一种更为合理呢？无论如何，我们始终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这个谜团终将会得到圆满答案。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武王伐纣是周兴商衰的转折点，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这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史书上却并没有记载其明确的年代，因为我国有记载的确实纪年始于公元前841年。在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过推算才能得到。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人们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代很困难，而且结果不一，说法各异。现列举如下：公元前1130年、前1123年、前1122年、前1117年、前1116年、前1111年、前

1078年，前1067年，前1066年，前1027年等等。在这些说法中，以公元前1066年、前1122年、前1027年最有代表性。近年来，一些人对前1027年说稍事推进后，提出了前1029年说。国语《周语》下载，昔武王伐殷，岁在淳火。《史记·天官书》载，作恶岁，岁阴在酉，星居午。据此认定，武王伐纣在酉年。又史书载，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277年也。但用干支推算，从幽王上溯257年的结果，却并不是酉年。其最接近酉年的是前1032年。另外，史书上所用的岁星纪年法并不准确，每86年。误差一年，257年正好误差3年，前1032年减去3年，前1029年就是武王伐纣的年代。一些天文学家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设备，将我国历史上各次可能出现的是哈雷彗星的记录加以分析考证后指出，如果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武王伐纣当在公元前1057年到前1056年。因为据史书记载，武王伐纣时的天象是木星出现在东方天空上，同时还有彗星出现，头向东方。根据1910年4月19日哈雷彗星的出现，逆推40次回归过近日点，发现在前1057年3月7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这年头3个月里都能看到它。那时木星运行在张宿中，正当淳火之次，正好与史书记载的武王伐纣的天象一致。武王伐纣的年代至今没有定论，众多的结论使问题变得扑朔迷离，真可谓千古悬案。姜太公名尚，又叫太公望、齐太公、吕尚、吕牙、子牙等等，是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西周的强大与兴盛是和吕牙的辅佐分不开的。关于姜尚的身世、遭遇、武功，先秦许多古籍都有记载，但多扑朔迷离，使人难辨是非。比如他究竟是哪里人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没弄清楚。一种观点认为太公是吉县人，魏国史书《吉种书》载有太公为魏之吉邑人的说法。战国时吉县属魏国吉邑，《吉种书》在地下埋藏了500到600年，于西晋太康2年出土，其著书年代比《史记》早近200年。另外，据《水经注》载，在吉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这也是太公为吉县人的佐证。后世学者赞同此说的很多，一些著名学者却不同意吉县说，他们认为把吉县当成太公的故乡不免牵强附会。这些学者认为太公的故乡在东吕乡，

博物志注载，海曲县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吕就是今山东沂州之地，然而这一观点在史籍上却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有学者反驳了东吕乡，说认为东吕乡很可能是太公避难的地方。孟子尽心说，伯鱼必纣居北海之滨，太公必纣居东海之滨，说明东海之地是太公必纣的游域。太公的故乡在哪里，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0: 汗马功劳。萧相国即萧何，辅佐刘邦称帝的首要功臣。刘邦平定天下后，按功劳大小封赏群臣。他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便封为赞侯，赐予丰厚的俸禄。而其他功臣却认为萧何的功绩不足以封侯次帝。他们向刘邦抗议说，
1: 我们跟随您征战天下，出生入死，有的人参战多达百余次，少的也有几十阵，我们攻城略地，杀敌无数，可以说功高劳苦。可是萧何呢？他只手持笔墨，空发议论，从未亲身参战，哪有汗马之劳可言？但他得到的封赏却在我们之上，凭什么呀？
0: 刘邦解释道，
1: 各位都知道狩猎吧？
0: 将军们异口同声地说，
1: 知道啊。
0: 刘邦说，
1: 那知道猎狗吧？
0: 将军们点点头，但猜不透刘邦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刘邦接着说，
1: 狩猎时，猎狗负责追杀猎物，他们的行动完全按照猎人的指示。你们呢？攻城略地确实有功，但你们只是公狗而已。萧何，他是给猎狗发出指示的猎人，他是工人，而且你们多是单身跟随我，有同族两三人就算难得了。但萧何叫全家族的几十个男子都参加了我的队伍，跟着我一同出力，他的功劳是怎么也不应忘记的。所以我给他的封赏要比给你们的厚重。
0: 公狗们听了刘邦的这番言论，无话可说，只好屈居于工人萧何之下，不再争闹。汗马之劳后来多写为汗马功劳，形容卓越出众的功绩。刘邦称帝后，功臣们日夜争功，不能决定高下。萧何、曹参之争，表面上看是两人争功，实际上是文武两班大臣的争夺战。处理不好功臣的问题，将造成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在这个关键时刻，刘邦举猎犬与猎人的比喻，认为猎犬在前搏击野兽，需有猎人在后操纵指示。战将之功好比猎犬，萧何之功好比猎人，平息了这场纷争。的确，自古以来，军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关键时刻，一条心计的力量足以胜过千军万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

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3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他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3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

特所著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那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两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两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两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

0: 贵为丞相夫人的新锥，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

0: 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1: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0: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

0: 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5: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4: 在

0: 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荐射击成功点亮至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临时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

0: 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 唐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2: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5: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4: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6: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4: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8: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9: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0: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9: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1: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9: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0: 家里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9: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

0: 子里，高管们两千三千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

0: 则翻，无水则清，泛水方稳。其悟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楚属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起新梁，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风灯之望。
2: 楚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3: 楚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4: 楚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除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成的养殖，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6: 除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召集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带大家一起领略魅力长江之旅。杜甫诗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如果呢，你站在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的长江边，

深吸着江面上那独特的气息，听着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你会更加理解杜甫诗中的意境。长江是一首诗，它吟唱着从远古走来，它的魅力在于无穷无尽奔腾的气势。我们可以到重庆吃火锅，欣赏重庆人热油般雄起的风骨，可以到宜昌游三峡大坝，看看那截断巫山云雨的壮举。至于荆州，那里呢是历史的博物馆，楚王云雨巫山，屈原行吟作离骚。再往下，武汉的黄鹤楼和龟蛇两山迎接着你，你仿佛听见了辛亥革命的枪声。还有九江呢，你可以聆听苏轼的感叹和陶渊明的陶醉。过此，南京的秦淮河、莫愁湖、紫金山像一个个飘渺的金陵六朝梦。最后啊，是上海，近代兴起的一座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黄浦江岸边耸立的无数高楼大厦，无不诠释着现代化的奇迹。在这里呢，我们推荐您的第一条线路就是长江前景夕阳红，可以欣赏万州大瀑布、大三峡、白帝城、武汉庐山、景德镇、黄山、九华山。那行程呢是这样的，第一天呢您可以从北京乘火车到重庆，第二天参观白公馆、渣滓洞，然后呢到洪崖洞旅游区，再到重庆解放碑步行街。那在第三天呢，我们可以去到石宝寨风景区，然后呢游览万州大瀑布风景区。第四天您可以呢早早出发去到白帝城风景区，然后游览夔门、瞿塘峡、巫峡，然后呢可以看一下小三峡的风景区。第五天呢您可以去到神农架风景区，再到天生桥景区，然后呢去神农潭景区，最后穿越三峡大坝、五级船闸。第六天呢我们呢游览三峡大坝风景区，然后去到屈原故里的风景区。第七天可以选择游览张家界风景区、岳阳楼风景区。第八天岳阳南湖广场，然后我们可以呢去逛一逛岳阳的博物馆。第九天可以选择庐山风景区、景德镇一日游、九江一日游。第十天可以选择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池州一日游。第十一天呢抵达本次行程的钟鼎港南京，参观中山陵风景区、夫子庙、秦淮河风情街。第十二天从南京乘火车回城，这条路线可以游览长江三峡到南京的全境，沿途景点尽收眼底。第二条线路呢是从宜昌出发到长江三峡，再到石宝寨、到瞿塘峡，再到山城重庆。那大概行程呢是需要七天的时间，第一天呢乘火车前往宜昌，第二天宜昌市内自由活动，第三天乘游轮观赏西陵峡风光，游览三峡大坝，第四天乘游船观赏巫峡风光，游览神女溪、女神峰，第五天抵达重庆中线码头，上岸游览石宝寨，第六天抵达重庆改乘火车返程。这条线路的特点呢是大部分时间呀都是在游轮上，可以饱览三峡的大部分风光，还可以上岸游览三峡大坝景区。我们为您推荐的第三条线路呢是长江一号，然后呢去到上水、宜昌，再到三峡大坝，接着游览神农溪，再去到丰都鬼城，接着呢是重庆。那么这需要呢五天的行程，行程大概安排是这样的，第一天乘飞机前往宜昌，第二天游览三峡大坝，然后乘游船观赏西陵峡风光，第三天呢游览神农溪观赏瞿塘峡，第四天游览丰都鬼城，第五天从重庆码头上岸乘飞机回城。

0: 上海大气磅礴，自古繁华。上海给人的感觉呢，是全新的，是大气磅礴。上海是一座国际化的超级大都市，有庞大的人口数量，有海量的经济信息，有傲视东亚南亚的宏观远景，有巨大的港口和巨大的仓库，有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浦东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世贸广场、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繁华。上海呀，又是一座繁华的都市。过去呢，上海被外国人描述成冒险家的乐园，如今人们生活在乐园之中，生活在繁华和梦幻之中。如果有机会的话，登上高楼观上海的夜景，成片成片繁星般的灯火仿佛照耀着无数人的向往，充满了诱惑和纸醉金迷。
1: 上海简称沪，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部，这里北依长江，东靠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是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科技创新中心。这是一座世界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全长约1500米的外滩，100多年来一直是上海的城市地标，而隔江相对的陆家嘴，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上海呢，保存了许多的老建筑，这些陈旧的记忆就像客厅中的古玩，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漫步外滩，那些凝重的英式建筑，每一座都是一个故事。游览城隍庙、御园，又像是与一位穿着长袍的老人喝茶谈话。还有斑驳的石库门，一瞬间就会把你带进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人穿着时尚，追求潮流，说话待人很客气，有条有理。人行道上从来没有人闯红灯、横穿马路的，更少等公交，也是秩序井然。您如果游上海的话，行程安排呢，可以呢是从上海到苏州，再到杭州，之间呢再到乌镇，行程为第一天上海自由行，第二天呢是可以游览苏州的拙政园、寒山寺，再到呢乌镇的西栅景区，第三天游览杭州西湖，之后到杭州的宋城景区，第四天杭州西溪湿地东区，再到上海的城隍庙商圈，第五天您可以游览外滩、观光隧道、东方明珠，之后呢返程。那么说到上海，我们还要谈一谈上海的美食。去到上海必吃的美食呢，有蟹蒸小笼包，还有咕老肉、炸春卷儿、上海的熏鱼、蟹粉小笼包啊，自然新鲜的汁水是其精髓。咕老肉呢，酸酸甜甜，正宗的上海本帮菜。炸春卷啊，是外焦里嫩的，那吃着那叫一个香甜呢。那上海的熏鱼呀，是外焦里嫩，口感咸鲜味美。如果您想给家人朋友带上一些上海的土特产的话，推荐您呢上海的梨膏糖。那么这个梨膏糖呢，是用纯白砂糖和杏仁、川贝、半夏、茯苓等药材熬制而成的。那还有呢，就是南汇的水蜜桃，皮儿薄肉厚，汁多味甜而闻名全国。另外呢，还可以带上凤尾鱼的罐头。凤尾鱼的罐头的特色呀，就是色泽光亮，香气扑鼻，营养丰富，为佐餐佳品。

湖，一面城墙，无不镌刻着历史的痕迹。南京啊，到处是高楼大厦，到处是楼台酒阁。南京浸泡在新街口的楼海中，亦被夫子庙灯红酒绿的气息所笼罩。虽然呢，这是现代化的迷失，不过呢，外地人一到南京，只要走出火车站，看到镜子般的玄武湖，他们来到的又是令人憧憬的六朝古都。如果要感受南京的过去，最好的办法是尝一尝地道的南京鸭血粉丝汤，那一丝丝的鲜美，一瞬间就会把你带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京。你仿佛看到卖鸭血汤的老人挑着担子蹒跚在巷子深处。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民国建筑群，那些陈旧的达官贵人的官邸、别墅和外事公寓，让南京的城市形象更加的鲜明了，也让外地人随时能够触摸到南京的历史记忆。还有呢，紫金山以及中山陵、明孝陵这些独特的城市名片，足以让外地人无限寻觅和怀念。来到南京，我们推荐您的行程呢，是第一天可以从北京到上海，第二天呢，南京中山陵到夫子庙，第三天呢，可以游览无锡灵山小镇、拈花湾，再到呢灵山，再到灵山大佛、苏州留园、苏州古运河游览一下。第四天呢，您的行程呢可以这样安排：去到苏州的寒山寺，再到杭州西湖，之后呢去杭州的宋城景区。第五天我们可以游览乌镇，之后到上海的城隍庙旅游区，再到浦江，到东方明珠。第六天您可以呢去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之后啊返程。如果一日游的话，推荐您呢去南京的总统府，然后去中山陵，之后呢逛一逛夫子庙、朝天宫、莫愁湖、月江楼一日游。一天之内啊，玩遍以上的景点，价格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到了南京啊，必吃的美食有鸭血粉丝汤，还有汤包，皮薄如纸，肉多不腥，以及呢盐水鸭。盐水鸭的特点呢，就是皮黄肉白，味儿淡香，不油腻。推荐的土特产呢，有南京板鸭，它是分辣板鸭和春板鸭两种的，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而决定。还有太师饼，酥松香口，而且甜肥滋润。还有南京著名的糕团，小巧玲珑，色彩缤纷，入口香甜，糯而不腻。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晨起日落。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先你我。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号发布文章表示，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炫目观看刺激，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但有这一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文中提到，在国内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置规

品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标志。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质量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对小蓝灯展开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车百惠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由车百惠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石建华、清华大学质量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企业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形下，去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涨的发展提出了系统

请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建议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及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的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

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萌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臂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光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原子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0: 八月的色彩是用金子铸就的，明亮而珍贵。八月的色彩是用阳光酿造的，芬芳而灿烂。把岁月的风霜酿成智慧的酒，把生活的甘苦谱成奋进的歌。在这火红的季节里，带着八月的热忱与清醒，以坚实的脚步踏响生命的节拍。八月宛如一首悠扬的诗篇，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愿八月的风捎来好消息，愿我们心怀热爱，不负韶华，勇敢奔赴远方。走进八月，温暖你的周末生活。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985假日航班。
1: 绕过小县城，
0: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